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医学上解释说，甲周皮肤缺水或接触有刺激性的洗涤用品容易引起倒刺，有倒刺千万不要扯，最好是用指甲刀来剪。而预防倒刺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每次洗手之后及时用护手霜。此时此刻在听歌的你，有没有在起倒刺的时候用手撕过呢？好吧，以后不要这样做了。来听吴宗宪《患得患失》。真爱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非常文艺也很爱玩乐队摇滚的张震岳在凌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陶喆的 Melody， 怎么说呢，这首歌是他写给前女友的歌，女友的名字就叫做音乐，所以陶喆干脆把这首歌取名为 Melody、对于他来说，我想也是一个纪念吧。有时候觉得会创作也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你的那些回忆最终都可以用音乐的形式记录下来，最后变成一张唱片，一个录影带得到永存，听起来我觉得还是蛮浪漫的呢。

我是夏木静，接下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我个人还蛮爱的一位歌手 Don Mikulik， 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Vincent， 1971年创作，写歌的目的呢，只是为了纪念一位他很喜爱的画家文森特梵高，来听 Vincent。 Sorry

牌猪大哥正在直播当中。对皮肤比较干的人来说，洗澡前喝杯白开水，长期坚持下来就可以很好的改善皮肤干燥，让肤质更加的细嫩光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洗前喝水可以确保在整个过程当中体内细胞仍然是得到了充足的水分，帮助新陈代谢，从而让肌肤更加深层水润而变得更加的柔嫩。还有呢，洗完澡之后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擦上护肤品，因为那个时间擦护肤品是最好能够锁住水分的。再有，沐浴露冲干净之后，通过控制水温把温度调低，再冲15秒，再调高冲15秒，如此冲洗大概3到4次的话，可以增加皮肤弹性。这些小常识安利给大家，来听庾澄庆《春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最近不是在健身减脂吗？我发现一个非常好的适合减脂期吃的绿叶菜，菠菜。而且我还研究了一下怎么选菠菜，科普一下，墨绿色号的菠菜营养价值最高。买菠菜时你可能会注意到菠菜绿的发黑啊，对此有人怀疑说这个菠菜是不是不太好。有营养专家表示说，对绿叶菜来讲，叶子绿到发黑是营养价值最高的状态，而绿叶颜色越深，说明绿叶素越多，合成的养分越多，营养价值就越高。此外呢，绿叶蔬菜当中的叶酸、维生素 K 还有叶黄素和镁的含量都是和叶绿素含量成正比的。大棚蔬菜、水培蔬菜的叶片颜色往往会偏浅，原因之一都是因为光照不足，叶绿素不够多。所以想要选一款好的绿叶菜的话，我觉得菠菜真的是可以作为首选的。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林志炫《离人》。

林志炫的离人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祥静。下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70-80后去 K 歌的时候最爱唱的一首对唱之一吧，广岛之恋，莫文蔚和张洪亮的那一首。张洪亮他写这首歌是因为在留学期间看了一部电影，就叫做广岛之恋，而里面的故事呢正好说的就是一段异国恋情，而当时他也曾经和一个加拿大女孩有过一段类似的异国恋经历，所以呢就干脆拿广岛之恋这个名字作为了这首歌的歌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震岳的干妹妹。提到他，真的想说他是一个不显老的大男孩。对，我知道他现在是大叔，那为什么说是大男孩？你会发现有一代人对于他的回忆，即便将来张震岳到了80岁，我觉得大家对于他的印象可能还是停留在17、18岁少年吧，叛逆摇滚的那种模样。细品他的歌，你会很容易找到他的针对人群。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的那种，对于万事万物可能都非常感兴趣，且还十分叛逆、骄傲和不羁的年代，谁都会有。所以便也有很多男生觉得在张震岳的歌当中一定能找到那么一段很像自己的时光。

继续下一首歌，来自周杰伦，说好不哭。这首歌是关于成全和约定的情歌，他还用了五月天那一首很好听的突然好想你的一段旋律。尽管杰伦被上一首不爱我就拉倒拉低了这首歌的预期，但出于大家对他的情怀，这首歌仍然接受度超高。40岁的周杰伦还在唱着那么小清新的歌词，似乎也让歌迷觉得没有违和感，大概他在大家心中就是这样的定位了吧。关于初恋的小美好，关于那些不善言辞的表白，都在周杰伦的歌里。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大家通常认为听音乐有助于激发创造力，喜欢边听音乐边工作。然而一项由英国和瑞典研究人员联合开展的研究却打破了这个观点。研究发现，背景音乐无助于发挥创造力，甚至会引起干扰作用。与安静的环境相比，在背景音乐中的参试者表现出了明显的任务执行障碍。他们认为这可能是音乐干扰了语言工作记忆，特别是播放歌词熟悉的背景音乐的时候，就会有损创造力。在播放没有歌词的背景音乐的时候，这个效果就会相对减弱。所以其实理论上来说，不建议大家边听音乐边工作和学习。来听莫文蔚《爱情》。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黄天霸和赵壁领着人到了弥勒寺，一心想抓住彩绘阿贼一只蓝蓝勇，结果扑了空了。出来发现一具小和尚的尸体之外一无所获，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回。黄天霸急性子是垂头丧气，又跺脚又咬牙。赵壁乐了，我说老兄弟你真短练呐、啊！你怎么这老毛病老爷不改呀、啊？干什么事都着急，要像你这样还能活多久啊？哎，人呐胸宽似海，着急是要着急，你不能总是这样啊。赵大哥，你说咱们这么多人就抓不着一个彩货贼，要咱有什么用啊？说的是，但你别忘了，他在暗处，咱在明处啊。哎，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该报没报，时刻还没到啊。别着急，行吗？嗯，我听哥哥的。赵壁告诉人，把那小和尚的尸体抬着。大伙不明白，赵老爷，那抬着个，你抬着吧，抬回衙门，派人在这看着。庙宇留下官人守候，抬着小和尚的尸体回到知府衙门。石大人等信儿呢，听他们一汇报，石大人也泄气了。哦，这小子特意的狡猾，可能事先闻着风逃跑了。正是，大人呐，我们没算白跑，有个小和尚的尸体我抬回来了。哦，什么意思？大人您还不明白吗？没等赵壁再说什么，施大人眼睛一亮。明白了明白了。赵壁啊，你做事想的真细腻，我全懂了。好了大人，咱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黄天霸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有很多人拨了脑袋，不知道什么用意，也不知道石大人和赵壁打的什么哑谜。石大人马上吩咐一声到死求饶，把和尚海峰给提出来了。二次过堂，海峰

啊，在这几天经过精心的调制，上了止疼的药，这体质啊恢复了不少。另外吃的不错，每顿都离不开肉。为什么这么善待他？这是施大人和赵壁关照的，留这个活口有用，所以才照顾他。这晚上一过堂，和尚一琢磨，这么快就处决了，我的大限已到，砍我的脑袋。又一想，不至于，大概还想问我的口供。你问什么呢？就这点事儿，明摆着的，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反正和尚也豁出去了，该吃我就吃，该喝我就喝，宁愿落一个饱死鬼、撑死鬼，也不当这饿死鬼。他也不在乎，提到堂上了。这回啊，他吸收教训了，到了堂上老老实实一跪。大人一看，跟当初大不相同了。我说海鹏和尚，在你提供的情况，说伊志兰蓝勇在你的寺里头听信儿，是不是？哎，没错。我且问你，庙上一共多少人？哎呀，我那小庙不大呀，同共我们师徒二人，再加上伊志兰蓝勇，仨人呗。哦，这对上号了。实话对你说，蓝勇我们没抓着，扑空了，那跑了呗。那小子比猴都尖，比老神童都多八套，肯定是见识不妙，撒丫子撩了，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么他跑不跑咱先不说，你那个小徒弟叫他给杀了，不可能。我那么善待他，他怎么可能下此毒手呢？你不要挑拨离间，是吗？好，抬上来，把小和尚的尸体抬上来了，往海风和尚面前一放。海风一看，啊，太惨了，气管拉断了，身中三刀，血都流净，人都有点风干了。哎呀，我的徒弟！赵壁过来了，我说海风啊，瞧你交这朋友，你真是啊不长眼睛啊！我再告诉你啊，我们去搜弥勒寺的时候，发现你那箱子柜全打开了，可能你这些年存的家底儿都叫伊志兰掏空了，还杀死你的宝贝徒弟。我说这叫朋友，这叫冤家。嗯，蓝勇太恶劣了，他不是个人，他是个畜生啊！我可惜你出家多年，怎么能交这么个朋友？和尚一听这话，这一激骂开了，祖宗奶奶骂蓝勇，我不能出去了，我就变成厉鬼，我掐死你个猴崽子！蓝勇啊，你不是人。大人问他，我说海风啊，你想抓住蓝勇不想抓住？当然想抓住。那你再提供提供，他可能逃到哪儿去？哎，我们抓他，替你出气，你看怎么样？给你徒弟也报了仇了。嗯，大人，我说话你相信吗？当然相信。今天你还是过堂吗？我们是请你来参谋这件事情，你犯罪的事情搁在一边，起码你少遭点罪，还能减轻你的罪名和痛苦，你说是也不是？嗯，说的有理。如果大人要相信的话，我可以说点，但我可不保险啊。这小子比猴都尖，能不能上那儿去，能不能回家，还在两可之间。你们如果再扑空了，可别说我撒谎。怎么可能呢？海风啊，说吧，他可能上哪儿去？我想想啊，
我想这小

子肯定回家了，因为前些时他跟我说过，他说施大人坐镇苏州，形势太紧，他在这儿活动的余地很小很小了，打算远走高飞。我问过他，你能投奔哪儿去？他说他先回家一趟，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完了，远走高飞，哪儿都能安身立命，这是他的原话。我估摸着这小子肯定回家了，他家在何处？家在苏州北关外兰家寨。我再向您提供个情况啊，一只蓝蓝勇亲哥俩，他哥哥叫蓝猛，别看是一母所生，两人截然不同。他哥哥蓝勇是个好人，为人忠厚，可也会武术，从来不欺负人。他跟他兄弟根本就不和，因为一直蓝蓝勇的所作所为缺德带冒烟，他哥哥是坚决反对，见头骂头，见尾骂尾，百般的规劝他就是不听，结果哥俩分了家了，把祖上留的财产一分两半。人家哥哥过得挺好，他是个败家子儿，把家里分的点东西全都挥霍净了，有时候回家还讹他哥哥，管他嫂子哥哥要钱花，就是这么个臭无赖。据说嘛，还某某人欠他不少银子，他既然要远走高飞，没钱不行，我想他肯定回家了，去凑钱去了，凑完钱他就跑，你们要抓他还得快点，完了他又跑了。还能提供什么线索？哎呀，我脑袋挺乱，现在我想不起来了，容我回去想一想，向大人禀报。好，戴先生，好生款待。赵弼就说，从今儿开始让和尚别吃素了，改成吃荤，给他炖肉，烙大饼，包饺子，蒸馒头。还真就这么做的。其实这和尚啊也是假和尚，表面上吃斋念佛，暗地之中什么都干，大鱼大肉没有不造的时候。把他带下去了，仍然是对他不错，留着有用，没用了再处置他。大伙一商量，兵贵神速，兵发拦截战，越快越好，必须得抓紧破获此案。为什么呢？就在这几天当中，形势对施大人极其不利，他爹静海侯施琅派人用600里加急给他送了一封信，他看完之后脑袋都疼，不知道是谁暗中下绊子，把施大人告到朝廷去了。皇上知道不知道不清楚，但朝里轰扬动了，说这施大人施不全有负圣恩，自从到了苏州地面上之后，贪图安逸享受，很多棘手的案子都破不了，老百姓是怨声载道，这种官不配在苏州，希望吏部和朝廷把他给调走，降级使用，或者把他的官给撸掉。刮起这个阴风来了，静海侯石朗十分担心呢，告诉儿子，你怎么了你啊，你手下那么多人，你都破不了案子吗？当然我知道这是谣言，但是对你我极其不利呀，孩子你可千万注意。石大人百思不得其解，不知得罪什么人，暗中使绊子。不管怎么说，这案子你真没破，叫人抓着借口了，能不上火吗？所以石大人责成黄天霸和赵弼全力以赴抓捕一只蓝，说什么把他逮住。会议决定之后，第二天大家是闻风而动，都骑着快马赶奔蓝家寨。书说简短，离着蓝家寨3里地，大伙下了马了，留下人专门看着马匹，拉大网分散的慢慢靠近蓝家寨。头一波就是黄天霸和赵弼，后头跟着周武和大汉孙奇，带了4名差人，一共8个人。

这伙人是先锋部队啊。等到了拦截寨一看呢，是个大镇子，住着好几千口人呢。一打听，大部分都姓蓝，都是大家族。他们呢也没穿官衣，谁也不知他们干什么的。赵碧会说话，就打听，接问一声，有位叫蓝猛的蓝大爷住在哪儿？啊，蓝大爷，你往前走，门前有四棵龙爪槐，哎，黑油漆的门楼，那就是蓝大爷的家。挨着他还有个黑门楼，那个黑门楼是蓝二爷的家。您别走错了，蓝大爷、蓝二爷，大爷叫蓝猛，我恨不能把这个淫贼当时抓住。谁不想这样啊？哎，别犯急，慢慢来，咱来个慢中求快。哥哥说的对，好不容易盼着天黑了。你想寨子里的人那年月晚上又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夜生活，那晚上关门就睡觉呗。早早的上了门，指了灯，拦截寨是一片漆黑。黄天霸一看，行了，别再等了，跟赵碧商量之后，八个人悄悄地进了拦截寨，先来到蓝勇他们家的黑门楼，到老二这儿，这就是一只蓝蓝勇啊，飞身行跳进院里头，一搜啊，没人，证明这小子没回来。为什么呢？发现屋里的桌椅之上竟是灰尘，那门上都夹着锁呢。哦，没回来，能上他大哥那儿去？大家心里就没底了。哎，再到蓝猛家看看吧。紧跟着他们到蓝猛的门楼，合计人家又没犯法，我们揉揉在墙上来回蹦，与理不合，是不是正大光明的说明来意呢？海峰说了，老大是好人。正在犹豫之中呢，好模样，这院里传出哭声，紧跟着传出笑声，这声音都发甚呢。

你说这玩意儿又哭又笑吓人不？黄天霸脖子冒凉气儿，小脑瓜照壁，吓得出了个虚功。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儿？这谁呀？这大老爷们的声音呢？再也不能叩门了，他们几个人飞身行跳上大墙，胳膊肘挂墙头，探身往院中观瞧。他这院可不黑，有天灯杆子，有钱的人家都这样，院里的卖根杆上头挂着灯笼，哎，这叫天灯，这一照院里都亮，活动都方便，没钱的人当然支不起了。哎，你想点这一宿得多少油啊，要点蜡得换多少根啊，他心疼，有钱人家则不然。所以这天灯点着锃明刷亮，看得清清楚楚。再一看正中央五间房子，靠着东边长着灯呢，屋里是谁不清楚，往院里看，在天灯杆子下边坐着一条大汉，拿着脑袋咣咣咣撞这天灯杆子，那是真撞，一会儿咚咚咚捶壁，又跺脚又哭又笑，是个疯子。这不疯人怎么能这样呢？这一看他长得是虎背熊腰，面赛滨州铁，挺阔气挺威武的那么一条汉子，从年岁上判断，好像海风和尚介绍的，就是蓝勇他哥哥蓝猛。哦，蓝猛怎么这样？这和尚没说呀。再不能等了，几个人飘身行跳到院中，过了呼啦把这主给包围了。黄天霸刚要说话，赵壁一摆手，我说赵壁不是显能的，赵壁这个嘴皮子特溜，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黄天霸不行，黄天霸气儿。

0: 粗，所以天霸也愿意叫赵壁问话。赵壁过来看了看，这位连哭再喊，闭着个眼睛，脑袋都撞漏了，快那血往下直淌。哎，我说老兄，老兄，老兄，我是谁？你认识不？啊，老兄，啊，天哪！这位什么都没听见。等听见有人喊他叫老兄的时候，他把眼睁开了。哎，爹，一看面前站着一大片生人，他立刻警觉起来了，一咕噜声站起来了，拉这架子要拼命。你们，你们是什么人？赵壁一听不傻，也没疯。疯子傻子说不出这种话来。我说老兄啊，我们是什么人不关紧要，请问您是叫蓝猛蓝大爷吗？
1: 你们怎么知道的？
0: 好，是不是？
1: 是啊。
0: 那好，你既是蓝大爷，我们就报同名姓。瞅着没，我身后这个漂亮小伙是苏州府八班大都头黄天霸，瞅着我没，苏州府八班副都头小脑瓜赵壁赵连成，瞅着后那俩大个吗？大汉孙奇周武，后边都是半差官，我们都是国家的官人。
1: 哦，你们干什么？
0: 干什么？我们抓差办案来的。请问你告诉我们，蓝勇是不是你兄弟？
2: 他是个王八蛋，他是个猴崽子，他不是人，他是畜生，他怎么能是我兄弟？
1: 他怎么是我兄弟？啊！
0: 这一句话碰到他心坎上了，又发疯了。黄天霸就起疑，你说这问他的话呢？他哭起来没完。赵壁一摆手，那意思你叫他发泄，发泄完了他心里不憋闷了再问，这不能着急。他又喊又叫半天，赵壁一看他是满头大汗，一伸手拽出个手绢来给他擦擦擦擦擦擦。
2: 他不是我兄弟。
0: 哎呀，你恨他也罢，怎么的也罢吧，一笔写不出俩蓝字来。据我们所知，你们是一条长的爬出来的，对不对？你不承认也不行。他在家没在家？在你这没在这？
1: 在这。
0: 哟，黄天霸眼睛就一亮，他在什么地方？
2: 在这是在这儿。现在走了。
0: 啊啊，走了？哎呀，什么时候走的？
2: 前后差不了半个时辰的，就是你们来的半个时辰之前，他把这下子走了。你们到屋里去看一眼，我求求你们了。
0: 大伙儿一看屋里长着灯呢，他这般模样肯定是有事儿。进了屋还没等发现什么呢，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的味儿，撩帘往屋一看，啊，一个女人尸首两分，身子在地下，脑袋咕噜到床上，有一个小孩五六岁小男孩愣给腿给掰下来，脑瓜给砍下来了，遍地都是血呀，这血腥味刺鼻子。黄天霸看了一眼就一皱眉，赵壁一看，哎呀，造孽造孽，无量佛呀，弥陀佛。哎，看完了退出来了。我说蓝猛啊，屋里死的是什么人？
2: 那个女的是我媳妇儿，死的那孩子是我们家的宝贝哥的我儿子。
0: 怎么死的？都叫蓝勇这个畜生给杀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盐白百丽城第十届美食节开始了，6月27号到7月5号，每日17点到19点，在双楼指定区域就餐，即可享受吃一顿送一顿，参与点球互动游戏就有机会赢取足球周边啤酒。双楼美食11点到13点推出午饭满额赠券，超值福利拉满，更有盐白掌会员积分，超值兑换美食。盐白美食节，美味好礼不间断，超多惊喜福利等你来。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

0: 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黄天霸和赵壁，根据和尚海峰的口供，来找一只蓝蓝勇他哥哥叫蓝猛。哎，没想到蓝猛也是受害人，孩子老婆都被无情的兄弟蓝勇给宰杀了，这想的多残忍，把黄天霸给气的五脏冒火，是七窍生烟。真没想到这个人他这么可怕，人要变了态他就是畜生，甚至不如畜生。这小子要不逮着，危害地方损属是一大隐患。他暗下决心，眼珠子通红。赵壁一看这蓝猛也是受害人呐，赶紧找人给他调治，把他架到屋里，找了人扎针拔罐的吃药破解，他主要是心病。不到半天的时间，蓝猛恢复了正常啊。首先把孩子老婆买棺椁成殓，把屋里的血迹打扫干净，而且蓝猛起誓发愿要亲手抓住蓝勇，在灵前把他碎尸万段呢。黄天霸冷静下来就问蓝大爷，蓝勇是蓝勇，你是你，虽然是一母所生，截然不同，你是深明大义，你也是受害人，现在这小子又跑了，为了给你报仇，为了给老百姓除害，你能不能提供点线索？你说他能跑到哪儿去？
4: 他，哎呀，我方寸已乱呢，这小子去的地方太多了。
3: 哎，你认为可能去的地方？
4: 可能去的地方，
3: 哎，有这么两处。赵壁赶紧就问，您说哪两处？
4: 一处啊，在吴县管辖下有一座庙叫草堂庵。
3: 我听说啊，草堂庵有一个出家的女道姑叫玉观音妙禅，听说也不是好人呐。我这个无耻的兄弟，这个人面的豺狼，经常出入草堂庵，他跟那个妙禅是勾搭连环，他能不能上那儿去我可说不准啊，这是一。另外还有一座庙叫黄龙寺，黄龙寺有个出家人叫法显，据说也不是好东西，跟蓝勇凑在一块儿的决定没有好人。这个法显还有个绰号叫什么黄眉罗汉，我都听说没见过面，他们经常在一起出入。现在我只能想到这么两处地方，但是蓝勇这小子能不能去我叫不准了。多谢多谢，那么我们马上起身告辞去捉拿蓝勇。黄老爷、赵老爷，我有个请求，说吧。
5: 我现在家没人了，剩了我光棍一条啊，我老婆孩子尸骨未寒，我打算报仇，

允许我能不能跟着你们去抓住这人面豺狼。行啊，人多力量大，我们欢迎之至。那好了，我谢谢了。多惨呢、啊！好好一家人家，顷刻之间家破人亡。蓝蒙赶紧找了人给自己看着家，门锁上，把钥匙交给人家，临走前还说呢，一半会儿我回不来，等回来我必有重谢。就跟着黄天霸、赵壁等人回转知府衙门。石大人抱着希望一听，心又凉快了。哎呀，心说这一只蓝这小子太狡猾了，三番五次漏网啊，就抓不着他。黄天霸一禀报说，我们领来这个人呢、啊、是他亲哥哥，叫蓝猛，哥俩不一样，蓝猛也是受害人。哎呀，媳妇孩子死得太惨了，都叫一只蓝蓝勇给杀了，他们现在是仇人。蓝猛自告奋勇协助官府破案。天霸呀，那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我们从蓝猛的口中得知有两个可疑地点，一个是草堂庵，一个是黄龙寺，但叫不准这蓝勇这小子去不去，或者藏身在什么地方。现在咱也是有病乱投医啊，有枣没枣打三竿子试试，咱就抱着一线的希望。说的是天霸赵壁必须抓紧破案，要不咱们太被动了。明白明白。黄天霸下去马上召集会议，把这人分成三波，一波看守知府衙门保护大人，另外的一波黄天霸领着。黄天霸领的是谁呢？带着引龙、引虎、孙玉堂、周武和姚铁头六个人。赵壁领着一帮人，领着飞天、叶辰、穆武成、大汉、孙奇、杨秀、张翔和蓝猛。为什么分成两波？那个人忽堆的发挥不了作用啊！黄天霸领波人赶奔黄龙寺，赵壁领波人赶奔草堂庵。这两波英雄临分手的时候，赵壁就说：“老兄弟，咱这么办啊？比如说我们扑空了，我们到黄龙寺去找你。”天霸说：“好办。”我们扑空了到草堂庵去找你，咱不见不散。行了行了，两路英雄分手了。不说黄天霸这波，单说小脑瓜赵壁带着飞天、叶辰、穆武成、大汉、孙奇、杨秀、张翔、蓝猛等人一边走，赵壁一边问我说：“蓝大爷，你说你这宝贝兄弟能去草堂庵吗？我也不知道啊，他们都臭味相投啊。您讲话了，有枣没枣打三竿子试试呗，只要咱们下定决心，他肯定跑不了啊。”说的是，道路我们不熟，烦劳你前头引路。行行行行行，其实我也没去过，但是对本地一带呢，大小地方我都有印象。书说简短，到了草堂庵，天气尚早，没敢惊动，找一肃静之处，众英雄席地而坐，往树上一靠，闭目养神。小脑瓜赵壁心里头就盘算，通过几次较量，发现这一只蓝蓝勇是个狡猾的泥鳅，这小子见缝就钻，闻缝就跑，太难抓了。这样的人极其难对付，但愿老天爷保佑今儿个能一举成功啊！这小子太可恨了。哎呀，等人的天黑再说吧。天黑了，大家不约而同的全起来。赵壁把大伙拢过来交代任务，我跟蓝猛是打前站的，摸摸底探听探听，如果蓝勇在这儿再下家伙，不在不要打草惊蛇。你们稍后一点啊，

如果听我们打起来了，您马上支援，见我们回来了，那就是没事儿。行，飞天夜叉穆武成带着孙七、杨秀、张翔杀到后边为批队，赵壁跟着蓝猛起身先奔草堂庵，两人飞身行上了墙，往院里一看，还真就有灯光。摘耳朵一听，里边还在说话。蓝猛耳朵挺尖，头一耳朵就听见了蓝勇在那白混，心就一动，用手一摁赵壁，在这儿呢。太好了，太好了！赵壁一抖了手，要知这样何必分兵两路啊？我老兄弟跟我们凑在一起，拉个大网，他插翅难飞。哎，该着该着。两人擦擦眼睛，往房中观瞧。虽然离着远看不真切，但是人影晃动，好像仨人，两男一女。他们俩离着远没办法，赶紧飘身行跳到院里，分左右两路往窗户台靠近。赵壁躲在明柱的后头，摘耳侧听，尽量往屋盯着。可这阵儿呢，蓝猛凑近了窗户台，点破窗棂纸，捅了个眼儿往屋一看，呵，就见这人面豺狼一只蓝蓝勇在正座坐着，那嘴撇着，好像没事人一样，满身戎装，是背后背刀，他在那白活。上垂手是个和尚，这和尚能有四十来岁，大肚囊，肥头大耳，肉包子眼睛，这一说话跟那蛤蟆叫唤差不多。侧坐是长得比较不错的一个风流女子，出家的一个道姑，这道姑就是他提供的玉观音妙禅。那位说，怎么那么巧，这和尚是谁？这和尚就是黄龙寺的方丈法显。那就说明黄天霸他们扑空了，法显没在黄龙寺，哎，也来到草堂庵，仨人开个碰头会。这叫龙找龙，凤找凤，臭味相投，什么人找什么人。正说什么呢，一只蓝蓝勇正骂呢，这个狗官跟咱们绿林人解不开的仇疙瘩，再加上小儿黄天霸这个小黄老，他们是狼狈为奸呐、哎！有他们在，没有咱弟兄的容身之地。我和尚哥哥，我大姐，今天咱们仨凑在一块儿商量商量，最好你们忍痛割爱，放弃草堂庵、黄龙寺，咱仨是远走高飞呀、啊！咱们仨人要吊着膀子凑在一块儿，天下无敌。我和尚哥哥本领高强，小弟我智谋很广，嘿，我大姐那更甭提了，文武双全，咱走到哪儿不吃香的喝辣的呀，何必在这儿担风险呢？我跟二位说清啊，你们不走我也得走，我实在不敢待了。现在我听说石不全、黄天霸跟我飙上劲了，我到哪他们追到哪，到哪追到哪，你说什么人把我给出卖了？我是坐不稳、立不安、食不甘味呀、啊！我今儿个把和尚哥哥请来，就是申明这件事情，你们二位表不表态？哎，明天天一亮，你们就见不着我了，我走了。大和尚法显听了听，兄弟，至于草木皆兵吗？你就那么怕？凭你浑身的本事，你斗不过一个黄天霸。和尚哥哥，你说错了，光棍不斗势力。我再本事大，耍我老哥一个，人家是官府要兵有兵，要将有将，名正言顺呢，那哪里抵抗得住啊？所以36计走为上策。兄弟，

你有目标没有？你想投奔到哪里去？那实在不行，我就得上荷叶岛大金莲寺投奔大莲花去。我人家那是教主啊，能收留你。那怎么办呢？实在没办法，找个大树好乘凉呗，扎大堆呗，到那就显不出我来了。我讨口饭吃，净说拜年的话，我想教主也能怜悯我呀，我总比在这儿过提心的日子强多了。也说的是，那这么办行不行？咱们仨走也可以，你缓两天，我庙上的东西比较多呀，我也把它分散分散，处理处理。有道是善财难舍呀，我多年的心血积累这点东西一旦都扔了，岂不可惜呀？这妙禅也说话，是啊，我大兄弟，你也别太着急了，嗯，干嘛草木皆兵啊？你躲到我这儿万无一失，咱们做梦是怎么也找不到我这儿来。这房间也多，你好生休息休息，有什么事儿大姐替你跑的，哎，管保平安无事。要走嘛，我也同意，但是我庙上的事儿也不少，我也得像法显大师那样处理处理，多带金银财宝，我们路上好用啊。万一教主不收留，咱另投他处，没钱怎么能行呢？你们都有累赘，就我光身一人，什么负担也没有。但是我总觉着在这儿坐着，我的眼皮噔噔噔直跳，我总觉着暗中有多少只眼睛盯着我。和尚乐了，我大兄弟，你重病了。哪有那八宗事儿啊？说句俗话，这叫贼人胆虚。也可能，怎么我这心里头觉着闹心呢？他们正说到这儿，蓝猛看得真切，听个清楚。蓝猛就想起来死的媳妇儿，夫妻二人十分恩爱，老来得子，6岁的小男孩非常聪明。让他亲叔叔把腿给掰下来，还命中了3刀，他有多残忍呢？想到这脑袋一热，什么也顾不得了，手握鬼头刀挺身而起，呀掰，畜生蓝勇，你是坐不安稳，我来了，嗷这一嗓子，赵壁吓得别，哎呀，心说蓝猛你可真够猛的，有事儿你跟我商量商量，我这太被动了。但是这玩意儿跟炸弹一样，已经响了，后悔没有用。单说屋里这仨贼，嗷嗷这一声可把他们吓坏了，他们赶紧站起来，一脚把桌子蹬飞了，把屋里灯全吹了。与此同时，甩外衣拽家伙，蓝勇听出来了，是他哥，那能听不出来吗？和尚哥哥，大姐，不必担惊，追债鬼来了，我来对付他。他为什么没出去？他想看一看外边，来多是人。隔着门缝往外一溜，墙上没人，房上没人。摘耳的听了听，除了他哥哥咋呼，没有第二个动静。心说他怎么追到这儿来了？哦，明白了。平时我们闲谈之时，怨我嘴角不严，我抖了的。嘿，要不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他抓了个正着啊，不行，我得把他干掉，不见他报告官府，我就跑不了了。想到这，他趟一开门，拉了个凳子，揉扔到院里去了。蓝猛一看，黑乎乎的蹦出个东西来，认为是蓝勇呢，举鬼头刀就砍，咔，把凳子腿砍掉了。这一愣，这功夫，蓝勇跳出来了。要不说这小子狡猾呢，贼点的非常多呀。他把刀一顺，看了看。

啊，我当谁呢？哥哥，我哥你怎么来了？闭住你的臭嘴！谁是你哥哥？哎，咱俩姓一个姓，我都觉得丢人现眼。蓝勇啊，我且问你，哥哥对你如何？你掏心，我都说点人话。大哥，你问这干嘛？你对待我不错呀。父母临终之时把我托付给你了，说你比我大得多，将来叫你照顾我，你就是等于我父母一样啊，知疼知热，把我培养成人，那还用说吗？好，你小子还有点人性，还记得这个。你嫂子对你如何？也挺好的，她跟你一样啊，对我知疼知热，想吃什么给我做什么，我需要什么给我买什么，这不也挺好吗？畜生，既然如此，你为何下棋毒手？哎，你嫂子怎么得罪你了？为什么你把她杀了？哥呀，要说我一点人味都没有，你去望我，咱这么说吧，我现在叫官府追的，我神经都有点差错了，我觉着都不太正常了。我要拿你们当外人，我能回家吗？嗯，我不求旁的，我要远走高飞，手头有点紧张，想让你们夫妻给我凑点盘缠。你看我嫂子那个价，一个不行，百个不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我哥，我也是个人呢，我也有尊严呢，这这么骂我受得了吗？后来哥哥你还真不错，你出去给我借钱去了，对不对？家里有钱，我怕你嫂子难过，我上外头借点钱给你，先把你打发走。你利用这机会就把你嫂子杀了啊？对呀、啊，我不想杀他，可你这一走不要紧，我这嫂子往外骂我，撵我，什么难听说什么，后来挠我来了。我看这还了得，我警告他，我说嫂子，我拿你当老母亲啊，我在备难之时来求你们，你不给也就算了，你不应该伤我的自尊心，你再要动手我可不客气了。他依然不依不饶的，还喊快来人呐，快来人呐，这块有采货贼。我说哥，实在我走上绝路了，我没办法了，我想吓唬吓唬他，结果一刀把他脑袋砍下来了，他就这么死的。啊，那你那小侄子得罪得着你吗？那也是老蓝家的骨血，这孩子是冤枉点，这孩子他不懂事，他滋儿哇直喊呢，哭爹喊娘的，你说惊动了四邻八家怎么样？我一看，我怎么堵他的嘴他也不听，我一赌气把他腿掰下来了。我一想掰折了腿多受罪呀，干脆吧，打发他早点走吧，早死早活早脱生，我就给了他几刀，结果他的性命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好啊好啊，蓝勇啊，你还舔着脸说呢，咱们不是弟兄，你别忘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已经在我妻子的坟前起下誓愿，我要亲手把你抓住，把你开膛，把你大卸八块，给他们母子报仇。小嫂找刀，刷刷刷刷刷，跟疯了一样，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一只蓝蓝勇一开始没还手，左躲右闪。这时候和尚道姑出来了，道姑拎着宝剑，和尚拖着大铁铲，两个人站在廊下，在这观战，没法伸手。人家是亲哥俩，别看说的这么凶，毕竟是骨肉，让我们如何插手？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媒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也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就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哎，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哎，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四万，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啊，现在呢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啊，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哎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三四十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两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再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

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它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好，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这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啊，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华法林达比加群、利发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这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脂质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

也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四五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瘤体啊，啊，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啊。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啊，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也就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哎效果最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延寿方它就比一代、二代延寿方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炼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啊。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只有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
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

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啊1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1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啊？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哎，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
药卖也不可能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

0: 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一块钱一片儿。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一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那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的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
0: 啊，
3: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0: 嗯，
3: 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最便宜、最管用的。你看一片才一块钱。
0: 对。
3: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是个好大夫。
0: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

0: 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啊，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1: 那是，
0: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一块钱一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对。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1: 啊？李老师，我就是类风湿都十几年了
0: 啊。
1: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三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早晨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的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0: 希乐宝，
1: 什么希乐宝，对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0: 对，
1: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下，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0: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1: 是
0: 啊，那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1: 是
0: 都带着颤抖的，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造那个罪了。
1: 是是，
0: 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我看也就是第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
0: 啊。
1: 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吗？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1: 对对对。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呀，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1: 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完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0: 你知道你
1: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0: 也畅快了，我这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1: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0: 啊
1: 啊！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0: 嗯，
1: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0: 对，
1: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0: 嗯，
1: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0: 生麦饮，
1: 对，你看啊，吃那个生麦饮，生麦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0: 嗯，
1: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处不好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麦饮，我买生麦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经验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儿一对儿喝。就这样喝，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麦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1: 啊。
0: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1: 嗯，
0: 不然你说越长一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
1: 嗯嗯嗯，
0: 啊、
1: 嗯，
0: 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还变软和了呢，
1: 嗯嗯，
0: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点的就变小，
1: 嗯，
0: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1: 没错，
0: 嗯，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那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0: 哎呀
1: 啊，这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0: 哎，是，这我知道
1: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0: 嗯，
1: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0: 嗯，
1: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0: 哎呀，
1: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0: 对，
1: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0: 嗯，
1: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0: 嗯，
1: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0: 嗯
1: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的？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0: 嗯，
1: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0: 嗯，
1: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0: 嗯、对对对，
1: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0: 对
1: 啊，人家都吃到4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0: 对
1: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不一样的，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0: 嗯，对对对，
1: 那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哎，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0: 嗯，
1: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0: 嗯，
1: 啊，
0: 对对。
1: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0: 对，
1: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0: 嗯，
1: 往根儿上走，
0: 嗯，
1: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走到根儿上了？
0: 对，
1: 一。

0: 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因为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这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1: 好，
0: 那行，
1: 知道了，
0: 那就这样啊，
1: 好，哎，
0: 再见，
1: 哎，谢谢。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感谢感谢啊，您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0: 老朋友了。
3: 哎，我才用了9天的
0: 啊，
3: 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0: 啊，
3: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0: 嗯嗯，
3: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真是让我挺满意的。
0: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说的也巧啊。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3: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吗？
0: 哦。
3: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2019年的时候呢，加了2个支架，花了70000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家里人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经常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
0: 这个确实不错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3: 对，
0: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3: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你看啊，他之前呢也是嘴唇脸色呀，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但是现在你看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现在家里人呢也不担心他了。
0: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3: 对呀、啊。
0: 啊，
3: 所以说现在走哪里的家里人都放心嘛。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呢 啊杀羊肉啊。他去把他几句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我看他恢复得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也是高血压，以前是这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100甚至在111、112的样子吧。下不来。所以说现在心脏还没有出大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有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

0: 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自己那样，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啊？又是高血脂怎么二的，是吧？
1: 嗯嗯。
0: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嗯、50来岁的。
1: 嗯。
0: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哎，突然之中猝死太多了。
1: 嗯。
0: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1: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治好了。
0: 嗯，
1: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0: 是，
1: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0: 啊，有那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1: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可能没了，这很危险。
0: 说不得就在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啊，既然有那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的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1: 嗯。
0: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这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是经常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冰凉的，还疼。
1: 嗯，
0: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短短几天了、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坐定一点。
1: 嗯嗯，毕竟咱姐夫是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0: 那当然了。
1: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
0: 啊、
1: 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呢。
0: 嗯。
1: 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好，
1: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0: 是
1: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嘛。
0: 是
1: 啊，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啊。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0: 啊。
1: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 跳皮筋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字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它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用了短短9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三代延寿方里边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2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2副，定完2副之后了，你自己留1副，那1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0: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
1: 嗯，
0: 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啊，现在还

0: 药吗？还是一块钱一片吧？
1: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一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0: 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1: 没事，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把我咱们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1: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那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3: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它年年犯。
1: 对，
3: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1: 啊，
3: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这个泰国了吗？那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他就过去了。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就打用了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以后，确实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1: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这个呼吸衰竭呀、解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我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三代延寿方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3: 哎，对对对，
1: 气
3: 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1: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3: 对对对，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这个便秘，这3-5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而且还便不下来。 每次接触我就跟着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1: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3: 哎，对对对，不费劲了。
1: 嗯，
3: 别说排的那个便啊，它又黑又臭。
1: 嗯，
3: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1: 哎呦，
3: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1: 嗯，
3: 出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1: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但有的人讲了说，哎，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你像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哎，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有你像说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了，对吧？
3: 哎，对，浑身都轻松，
1: 嗯，
3: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那种感觉。
1: 嗯，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3: 不了，现在不是了。
1: 嗯，
3: 每天都是这个香蕉便了。
1: 好，
3: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1: 嗯，
3: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1: 嗯，
3: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儿。
1: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浑身的也有劲儿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1: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都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10几20多年，哈哈，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3: 那好好，我明白了。
1: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订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台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贝考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北京时间11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祝

0: 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白百丽城第十届美食节开始了，6月27号到7月5号，每日17点到19点，在双楼指定区域就餐，即可享受吃一顿送一顿。参与点球互动游戏，就有机会赢取足球周边、啤酒。双楼美食11点到13点推出午饭满额赠券，超值福利拉满，更有延白掌会员积分，超值兑换美食。延白美食节，美味好礼不间断，超多惊喜福利等你来。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

0: 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4: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这首歌来自于翁倩玉的闽南语的歌曲，叫做沙沙雨淋湿湿。这里是九一四老歌回忆录。
1: 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在陪伴各位。刚刚这首歌大家都很熟了啊，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实际上呢，这首歌它的作曲者李伟松把这首歌写出来之后呢，给很多的唱片公司都去推荐，结果呢没有人愿意要这首歌。后来直到张学友的御用制作人欧丁玉听李伟松弹了这首歌，诶，觉得曲子还不错，如果说呢然后就拍板说这首歌要留给张学友演唱，然后呢让陈邵琪和吴庆康来填了词，于是这一首歌收录在了张学友1994年发行的专辑《这个冬天不太冷》当中。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好的音乐作品啊，还需要伯乐来慧眼识珠才可以，或者呢通过一些机缘巧合才能够来到大家的耳朵旁边呢。就比方说我想起赵传的那一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了，当时也是其实被这个音乐人丢在垃圾堆里面不准备用的，可是呢被赵传重新捡了起来，所以他们才有缘跟我们相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这个时间跟你来分享老歌还有他们背后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天王天后级的人物谭咏麟、陈慧娴他们的合唱，而这一首歌呢出自 TVB 1996年版的电视剧《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这个版本的令狐冲由吕颂贤来扮演的，听到的是谭咏麟、陈慧娴《活得潇洒》。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我是一只小小鸟是赵传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赵传加盟滚石唱片以后，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炮而红，而由音乐教父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这一张我是一只小小鸟，则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的巅峰。多少人都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像是一只小小鸟，挣扎着扑扇着翅膀想飞得更高一点，可是生活就是那么的艰辛。有的时候啊，我们活得太累并非是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气氛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太过于在意别人的目光，最终呢是乱了自己的心神，渐渐的被束缚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里。实际上你要记得，你终究是活给你自己看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和你来分享到老歌《南方敲痛我的心》。

0: 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多年好友要离开这个城市了，挺不舍的，但是呢，也祝愿他前程似锦。一首小虎队的歌 ，Say Goodbye, My Friend。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

0: 中国娃这一个组合呢，最开始是由两个泰国的小女生一起组成的。到了2008年的时候呢，其中一名泰国女生呢换成了一个台湾女生啊，组成了这样一个全新的中国娃的组合，在华语音乐市场呢做出了更多的成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中国娃娃的哥哥妹妹采茶歌。诶，说到茶，其实呢这个茶根据季节来分的话是有春茶、夏茶和秋茶之分的。古人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白露，指的就是白露茶。实际上呢现在这个春茶的苦更受现代人的追捧啊，只不过有一些人觉得秋茶的汤色啊、滋味啊是在春茶和夏茶之间的，香气平和一点，所以更有一些人呢会偏爱秋茶。如果说你喜欢喝茶，捧着一杯香气扑鼻的秋茶，听着老歌回忆录，该是多么美的享受啊。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这个主题有点特别啊，有一些古典音乐我们其实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呢当它用流行曲的方式演绎出来之后呢，会让更多的普罗大众能够去关注、去了解、去接受古典音乐。今天就想跟大家说一说古典和流行的碰撞。

0: 伍思凯《爱的钢琴手》里面呢，其实引用了这个帕海贝尔的《卡农》的片段啊，中间一段钢琴的 solo 非常的自然。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的小音乐杂志板块呢，就想跟大家说说有关于古典和流行。其实有的时候偶然呢，我们听到古典音乐的时候，会觉得诶，以前好像没有接触过古典音乐啊，但是在流行音乐里面欣赏过非常多不同的歌手啊风格专辑之后，偶尔听到古典音乐的时候，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其实很多的流行音乐里面都参考过一些古典音乐当中不朽的著名的乐章或者是桥段。所以今天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流行音乐的经典老歌当中运用到古典音乐的这一些歌。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0: 这首歌是李克勤的《情非首尔》，洞箫打头的歌，然后呢，伴随着这个西班牙清脆的勾弦，再引入小提琴的夜曲。对，这首歌里面运用到的古典音乐是舒伯特的小夜曲。今天我们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个特别的小话题，就是有关于流行音乐啊和古典音乐的结合。古典音乐呢，可能它比较小众，欣赏人不是很多，而流行音乐就不一样啦。流行音乐它的特征呢是篇幅小，结构紧凑，而且通俗易懂，这就决定了它的受众群体更加的广泛。可古典音乐呢被叫做严肃音乐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平时不太接触，但是呢当它和流行音乐结合起来的时候，诶，会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古典音乐。当你在听到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耳熟能详，也变得易于接受了。我觉得没有说哪一种音乐类型是有这个高低贵贱之分呢，只不过大家喜欢什么就愿意去接受什么样的，而当他们互相结合的时候，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了解另外一种音乐形式，我觉得都是未尝不可的事情。比方说卡农啊，这一段就有很多的流行音乐借鉴了，对不对？而且呢，其实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出名的流行歌手，他们呢出身都是学古典音乐的，所以他们也会更好的在自己创作流行音乐的时候把古典音乐的部分融合进来。比如说王力宏，又比如说周杰伦，他们的歌里面就有很多借用了古典音乐的元素，比方说周杰伦的夜曲里面可以听到肖邦的降 E 大调夜曲。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侧
1: 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给我一个吻，这是来自于张咪的版本啊。这首歌呢真的是一首特别特别老的歌了。其实这一首歌呢是首唱是张璐，改编自1953年的一首英文歌，叫做 Seven Lonely Day。 张璐的这首歌呢后来被很多很多的这个歌手来翻唱啊。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回顾过往的这一些经典，而好时光有我们好音乐的陪伴，也希望带给你好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时光杂志今天会跟你来聊一聊，听一听这个台湾电视剧的最高奖项金钟奖当中的经典获奖电视剧的主题曲。首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部电视剧，我有一个朋友说他在国外的时候无聊，把这部电视剧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看了很多遍。虽然这部电视剧有很多集，但是呢他把里面的情节记得清清楚楚。那么就一起来听听看了。

0: 1993年啊，台湾中华电视公司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改编制作的长篇电视剧《包青天》，而这首同名主题歌由胡瓜来演唱啊。这一部电视剧呢，金超群、何家劲、范宏轩来主演呢。啊，讲到包青天断案的故事，印象深刻的有什么样的这个里面的小故事、小单元呢？什么铡美案、真假状元，还有狸猫换太子，对不对？所以呢，这部电视剧啊，真的在当年给太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了。当然里面的歌也非常的经典，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包青天之外呢，还有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啊，张真的携手游人间呢，当时都是传唱一时的。老歌回忆录今天跟你分享到的是
1: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本节目由文玉堂。

0: 肝胆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就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啊，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

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了，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哎，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40000。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啊，现在呢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啊，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哎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三四十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两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再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好，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这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

我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啊，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啊、华法林啊、达比加群、利发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的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4-5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瘤体啊，啊，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碑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啊。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啊，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
啊，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

0: 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也就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哎，效果最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延寿方它就比一代二代延寿方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炼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更大啊！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只有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 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啊1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1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啊？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哎，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要卖也不可能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儿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一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的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

0: 新教、新纪行，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现在用了1副药了。
3: 啊。
2: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3代延寿方是最便宜最管用的，你说一片才1块钱。
3: 对。
2: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是个好大夫。
3: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2: 那是。
3: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1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对。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2: 李老师，我就是类风湿都10几年了。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3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早晨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的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3: 希乐宝。
2: 什么希乐宝？对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3: 对。
2: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下，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

0: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1: 是
0: 啊，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1: 是
0: 都带着颤抖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造那个罪了。
1: 是是，
0: 哎、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嗯，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
0: 嗯，
1: 我看也就是第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
0: 啊，
1: 嗯，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
0: 嗯，
1: 啊，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吗？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0: 嗯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
0: 哎，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
1: 嗯
0: 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
0: 嗯，
1: 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呀、啊，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
1: 嗯，
0: 哎，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1: 嗯，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
0: 啊，
1: 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0: 嗯嗯，
1: 完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
1: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0: 你知道你
1: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0: 嗯，
1: 哎呀也畅快了，完这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0: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1: 啊，
0: 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1: 对，
0: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1: 嗯，
0: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1: 生麦饮。
0: 对，你看吃那个生麦饮，生麦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1: 嗯，
0: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处不好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脉饮，我买生脉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经验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一对喝，就这样喝。
0: 嗯、
1: 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脉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0: 嗯，
1: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0: 啊，
1: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0: 嗯，
1: 不然你说越长一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
0: 嗯嗯嗯。
1: 啊、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变软和了呢。
0: 嗯嗯。
1: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点的就变小。
0: 嗯。
1: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0: 没错。
1: 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
1: 嗯、
0: 这个百病不生就是。

0: 是我们不得病。那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1: 哎呀，
0: 啊，这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1: 哎，是，这我知道。
0: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1: 嗯，
0: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1: 嗯，
0: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1: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1: 对。
0: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1: 嗯。
0: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1: 嗯，
0: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1: 嗯
0: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的？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1: 嗯，
0: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1: 嗯，
0: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1: 嗯、对对对、
0: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1: 对
0: 啊，人家都吃到四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1: 对
0: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1: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不一样的，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1: 嗯，对对对。
0: 那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哎，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1: 嗯，
0: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啊，
1: 对对。
0: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1: 对。
0: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1: 嗯。
0: 往根上走。
1: 嗯。
0: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上了？
1: 对，
0: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嗯，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0: 嗯。
1: 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儿。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
1: 嗯、
0: 啊，你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
1: 嗯、
0: 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
1: 嗯、
0: 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
1: 啊、
0: 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这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
1: 嗯、
0: 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1: 嗯，好，好，好，好，
0: 嗯、那行，
1: 知道了、嗯，
0: 那就这样 啊， 啊，
1: 好，哎，
0: 再见，
1: 哎、谢谢。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感谢感谢啊、
0: 嗯、
3: 您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0: 老朋友了。
3: 哎，我才用了9天的
0: 啊，
3: 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 因为我以前可是王

0: 性的高血压呀。
1: 啊，
0: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1: 嗯嗯，
0: 你想一想，这才九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真是让我挺满意的。
1: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哎呀，说的也巧啊。
1: 嗯，
0: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啊。
0: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
1: 啊，
0: 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吧？
1: 哦，
0: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2019的时候呢加了两个支架，花了70000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1: 嗯，
0: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
1: 嗯，
0: 家里人啊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精神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1: 嗯，
0: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
1: 这个确实不错、
0: 这个、
1: 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0: 对，
1: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0: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
1: 嗯，
0: 你看啊，他之前啊也是嘴唇黏舌呀，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1: 啊，
0: 但是现在你看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1: 嗯嗯，
0: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1: 嗯，
0: 现在家里人也不担心他了。
1: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0: 对呀、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的家里人都放心嘛。
1: 嗯。
0: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呐、啊，啊杀羊肉啊，
1: 啊啊，
0: 他去把他几斤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这门嘛，近嘛。
1: 嗯。
0: 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
1: 嗯。
0: 哎，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1: 啊。
0: 也是高血压，以前是这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100，甚至在112的样子吧。
1: 嗯。
0: 下不来。这是现在心脏还没有出大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也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之前那样，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啊？又是高血脂、脂肪肝的，是吧？
1: 嗯嗯。
0: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1: 嗯，
0: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哎，突然之中猝死太多了，
1: 嗯，
0: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1: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治好了，
0: 嗯，
1: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0: 是，
1: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0: 啊，有这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1: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可能没了，这很危险。
0: 说不在就不在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的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1: 嗯。
0: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椎间盘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冰凉的，还疼。
1: 嗯。
0: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坐定一点。
1: 嗯嗯，毕竟咱姐夫是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0: 那当然了。
1: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0: 嗯，
1: 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好，
1: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0: 是。
1: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
0: 嗯。

0: 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嘛。
1: 是。
0: 嗯、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啊，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1: 啊，
0: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白的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字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它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用了短短9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三代延寿方里边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两副，定完两副之后了，你自己留一副，那一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1: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
0: 嗯，
1: 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啊，现在还有药吗？还是1块钱一片吧？
0: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1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1: 好的，好的，行，
0: 嗯、
1: 谢谢啊，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
0: 嗯，
3: 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0: 嗯，
3: 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0: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嗯，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
3: 嗯、啊！
0: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啊，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3: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
0: 嗯，
3: 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
0: 嗯，
3: 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他。

0: 年年犯。
1: 对，
0: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的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1: 嗯嗯，
0: 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1: 啊，
0: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这个泰国了吗？
1: 嗯嗯，
0: 按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
1: 嗯，
0: 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嗯嗯，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1: 嗯，
0: 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
1: 嗯，
0: 就打用了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以后，
1: 嗯，
0: 确实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1: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啊、这个呼吸衰竭呀、啊、解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我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三代延寿方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1: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
1: 嗯，
0: 就是这个便秘，这三五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
1: 嗯，
0: 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着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1: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0: 哎，对对对，不费劲儿了。
1: 嗯，
0: 别说排子那个便啊，是又黑又臭。
1: 嗯，
0: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1: 哎呦，
0: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1: 嗯，
0: 出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1: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啊，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哟，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要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有你像是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

0: 但是你看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对吧？
1: 哎，对，浑身都轻松，
0: 嗯，
1: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那种感觉。
0: 嗯，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1: 不了，现在不是了。
0: 嗯，
1: 每天都是这个香蕉便了。
0: 好，
1: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0: 嗯，
1: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浑身的也有劲儿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0: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都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10几20多年，哈哈，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1: 那好好，我明白了。
0: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订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直至日军进攻不乏，达三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淞沪地区是长江下游的门户之地，黄浦江、吴淞江在这里交汇。上海市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港口，也是东方的金融中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然而，这时的上海却是中国军队不能设防的城市。1932年1月28日，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后，为转移欧美各国对其侵略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注意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企图把上海变成他侵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挑起了武装侵占上海的128事变。上海军民进行了英勇的128淞沪抗战。
1: 1932年1月28日事件后，按照当时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是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其周围驻扎的。上海市区内当时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率领的市警察总队，以及江苏的两个保安团负责维护治安，实际上没有正规的中国军队在那里设防，上海也就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0: 中国军队不能设防，日军却在上海驻有重兵。在陆地，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位于虹口、杨树浦一带，兵力由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在江面，大批日军舰艇沿长江、黄浦江巡弋，随时可以发动炮击。上海成为日本在华中实施侵略的重要跳板。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在向华北调集重兵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出兵上海，伺机把侵略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当时，日军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向东京提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并准备派5个师团的兵力首战上海。1937年8月9日，日军驻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第1中队中队长大山永夫中尉等蓄意驱车强行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不停制止，被中国哨兵当场击毙，史称虹桥事件。
1: 虹桥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佐世保港的部队迅速向上海增援，并动员驻沪海军陆战队和日本侨民组建义勇团，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开始紧急备战，并将30多艘军舰汇集在吴淞口一带，随时准备向上海发起进攻。
0: 为应对虹桥事件加紧战备，8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京沪警备司令部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3师另2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炮兵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日军的任务。8月13日，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在八字桥地区和中国军队开枪挑衅，接着将中国驻军发起全线进攻。中国驻军第88师当即予以猛烈还击，震惊中外的813事变由此爆发，淞沪会战开始。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

0: 为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与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划为第三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并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为扩大淞沪地区的作战，日本政府决定向上海增兵，下达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辖第三、第十一师团等部。淞沪会战开始后，中日双方陆军展开全面激战，中国军队随即发动攻势作战。张治中指挥第九集团军主力，在炮火支援下，在虹口至杨树浦港地区与日军反复争夺，战斗极为惨烈，中国军队伤亡1000余人。日军不断向淞沪战场增派援兵。8月23日，日军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在川沙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向吴淞、宝山、罗店、浏河一线发起进攻。张治中立即抽调第87师、第98师、第十一师增援，收复罗店阵地。8月24日，第15集团军陈诚部到达上海，与第98师、第11师等部向登陆日军发起反击，与日军反复进行巷战。罗店几易起手，终因伤亡过重，于8月28日被日军夺占，吴淞也落入敌手。
1: 我父亲他因为在德国，那个时候在德国学习嘛，学习军事，一开战他就急急忙忙就回来，心急火燎的要回来参战，就是而且当时就是在罗店也好，在整个那个淞沪这个会战当中牺牲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人。他说我闭了眼睛就老想起当年的情景，他的好多好多的部下呀，都牺牲在那个地方。
0: 与此同时，中国空军已与日军的航空队展开激战。8月14日，中国空军轰炸了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和海军第三舰队出云号旗舰，并在上海空域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空战。同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由笕桥机场紧急升空作战，大队长高志航率两机群共27架战斗机分途拦截袭击杭州和广德机场的日军飞机，击落3架轰炸机，首创空战胜利的记录。消息传来，举国振奋，国民政府颁发命令，将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
2: 觉得我有这么样一个父亲，我很自豪。
3: 一开始
2: 自豪一个，就是因为他是为国家、为民族献身，我应该觉得这个精神一直到现在，包括我们现代人都应该有这么个心理，都有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对不对？你做任何一行都要有这么个中华民族。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受侮辱。
0: 8月17日，中国空军乘胜出击，调遣44架飞机轰炸虹口日军阵地，并击落2架试图拦截的日机。8月19日，第二大队飞行员沈崇惠驾驶飞机冲向日军舰队，炸沉日军巡洋舰一艘后壮烈牺牲。中国空军多次连续作战，取得显著战果。自8月14日至9月初， 共击落日军飞机。

0: 60米架。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日本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守卫宝山的第18军583团3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清率领下顽强抵抗，击退日军数次进攻。日军摧毁城墙，攻入宝山城内。第3营官兵同日军展开巷战，奋战2昼夜，大部壮烈牺牲。9月11日，日军从台湾和华北抽调兵力，编入上海派遣军序列，总兵力达20万人。日军第101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主攻方向转为中国第15集团军阵地。中国军队从此由第一阶段的攻势作战转为守势作战，形成阵地对峙的焦灼状态。10月4日，蒋介石军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调整部署，将第15集团军陈诚部、第8集团军张发奎部、第9集团军张治中部编为左翼、右翼和中央作战军。1937年10月初，淞沪会战已经延续2个多月，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对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形成沉重打击。10月8日，日军再次组织部队发起总攻，一部由陈家行突破运枣浜北岸，强渡成功。在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下，日军被迫采用对壕作业的办法，一米一米的缓慢推进，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第76军第8师的多位旅长、团长负伤，全师官兵仅存数百人。10月26日，大厂失陷，中央作战军被迫放弃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左翼作战军向姚家渡至唐家桥一线转移。
1: 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第88师524团一个营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4行仓库，继续阻击敌人。谢晋元所部约400-500人，为了迷惑敌人，对外宣称800壮士，他们坚守4行仓库4天5夜，随后撤出阵地。
2: 报告团长，听您。
0: 2005年，大陆最后一位800壮士杨养正重回当年的淞沪战场，向谢晋元墓碑前深情敬礼。静静矗立在苏州河边的4行仓库，多年以前是他舍命坚守、绝不退让的防守阵地。谢晋元，1905年4月26日出生，广东正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部参谋、旅部参谋主任等。谢晋元在第19陆军蔡廷锴部任连长期间，就参加过128淞沪抗战。1937年淞沪会战前夕，谢晋元随部自无锡开赴上海参加抗战。为了安心抗日，他把已怀孕的妻子和孩子送回老家。4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西岸，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很厚。

0: 是该地区最高的建筑，河对岸就是英租界。在这里，信信元率领包括杨养正在内的数百官兵击退了日军数十次进攻，打死日军200余人。中国军队第524团营长杨瑞福与15名战士壮烈牺牲，30余人负伤。
1: 我父亲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其中也包括各个连各个排抽了一般都是副班长的战斗骨干的这么一些人，组织了相当于20几个相当于一个排的叫敢死队。其中有一个叫陈树生，他是原来的那个副班长，那在这个地方，那一看这个情况以后，他自己就在跑到5楼高的地方，然后把自己身上把手榴弹捆好了，那么抓着这个导火索以后，就从他2块铁板的有两头有个缝隙那个地方穿下去，手榴弹爆炸，他牺牲了。20几个日本鬼子，不是炸死就是震死。
0: 800壮士孤军坚守4行仓库的英雄壮举，上海市民深受鼓舞，给中国守军送去众多物资和慰问信，共同支援中国守军作战。上海女童子军杨慧敏敢冒生命危险，越过火线，向800壮士献送国旗，鼓舞士气。10月31日，谢晋元奉令率部撤出4行仓库，退入英租界。
2: 4行仓库保卫战呢，虽然是以撤退而告终，但是呢，守军的顽强抵抗，为大部队的转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成功的拖延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呢，他展现了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0: 日军占领苏州河北岸后继续进攻，但是遭到中国守军英勇抵抗，始终无法突破苏州河防线。10月20日，参谋本部决定抽调第6、第18、第114师团、独立山炮第2联队、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和第1、第2后备步兵联队，组成第10军。柳川平助中将任司令官，并指挥国旗支队，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从中国守军侧背方向包抄而来。10月30日，日军从华北方面军抽调第16师团等部，编入日本上海派遣军序列。至此，进犯淞沪和杭州地区的日军总兵力达30万人。侵华日军作战重心已由华北转移到华中地区。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附近登陆，击破中国守军后，分别向沪杭铁路松江地区进攻。另一路日军在浏河登陆，对上海几十万守军形成包围之势，中国军队奉命全线撤退。11月7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统一编组为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11月8日，华中方面军渡过黄浦江，紧随后撤的中国军队步步追击。松江是阻挡日军追击的最后屏障，第8集团军第67军于11月6日至8日在松江与日军展开激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在完成死守3日的任务后撤离，军长吴克仁壮烈牺牲。11月12日，上海最终沦陷，淞沪会战结束。
2: 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军队呢，应该说在装备上是精良的，但是呢，单靠拼消耗、拖时间，甚至呢。

0: 抱有求得国际干涉的一丝幻想，这些呢都不利于取得会战的胜利，也为以后的保卫首都南京的作战呢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在淞沪会战当中，中国守军表现出的顽强抵抗、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1: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上海市区沦陷为止，历时3个月，是全国性抗战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在淞沪会战中，日军先后投入兵力约30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中国军队先后调集中央军以及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方部队，总兵力70余万人，海军舰艇40余艘，空军飞机250架。中国军队以伤亡25万余人的巨大代价，歼灭日军4万余人，坚守上海3个月，击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剑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敌的决心和意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
5: 这里是音乐生活馆，北北就是我。那今天的乐生馆呢，就来听一些欢快的歌曲吧。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年。

徐云池的希腊少女是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曲，黄俊郎作词，王菀之作曲，收录在他的200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 J-Game 中。转动的转盘来撞击着青春童真的和音，留下一池清澈如地中海般渗来的初恋思绪。这首歌呢，的确会有一种淡淡的初恋的味道啊。其实说到他的歌曲呢，如果说欢快的歌有很多，但是北北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挑选的歌曲呢，都是一些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比方说接下来这支歌叫做《说爱你》，一起来听。

其实爱变中演唱的一首歌，2003年蔡依林签约了京东压好推出的首张国语大碟《看我七十二变》，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为蔡依林特别写的一首歌。整张专辑融合了周杰伦的 R&B 风格，又有王志平等人的一些背景歌曲。该歌曲呢在2003年获得了第二届香港新城国语力颁奖典礼的新城国语力歌曲，而且也是香港 TVB 2003年第二季最受欢迎的一首国语歌曲，非常好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日不落》。

这首歌曲呢是翻唱自瑞典的三人团体组合 BWO 空壳乐队的一个演唱英文歌曲，叫做 Sunshine in the Rain。而且呢，这首歌呢，由于2005年发行后在欧美音乐界大受欢迎呢，因此白带唱片购买了这首歌曲，又重新品味中文版的歌词，收录在蔡依林第九张专辑《特务 G》中。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那么其实我们听到了蔡依林很多的一些歌曲呢，我们可能会认为就是她。

歌曲好像都是一些节奏欢快，但是呢，曾经蔡依林在出道发行的专辑的时候呢，大家一致认为她是少女杀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年她出道的时候唱的一些歌曲全部是一些忧伤的歌啊。下面这首歌呢叫做《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们一起来听。

因为只有19岁的美丽女生，在经历过种种歌唱比赛后呢，脱颖而出的蔡依林，她的声音呢仿若天籁，却不爱说话，不太想让人懂得。虽然年轻呢，但是诠释这些作品呢，情感上缺少青涩，表现呢令人惊喜。好听的情歌呢，打动你心灵最深处。其实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种感觉，我们会喜欢一首歌，喜欢的或许是它的那种感觉。就像呢，我们也会始终忘不了某一个地点、某一个时间、某种味道，或许呢都是因为忘不掉某个人，狠狠的难过，然后呢我们在一起。

的幸福。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其实北美在有一段时间经常会听到这首歌，而且这首歌的一个翻唱频率是非常之高的。好了，以上面是今天的音乐声浪全部内容，感谢你收听，我是北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万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8: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在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有信息想发布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啊，一种是可以拨打5

啊，播发费用是20元起哈。另外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另外呢，周六周日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都可以进行提前预约，或者在节目当中打来电话也是可以的。那朋友们在这个节目之前已经给我们留下信息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看到的是某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要求呢是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0433-290-7888 290-7888。出队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无意者勿扰。有意的朋友呢，与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取得联系。再来看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来看出租和出售的信息，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啊，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原白百丽城第十届美食节开始了，6月27号到7月5号，每日17点到19点，在双楼指定区域就餐，即可享受吃一顿送一顿，参与点球互动游戏，就有机会赢取足球周边啤酒。双楼美食11点到13点推出午饭满额赠券，超值福利拉满，更有延白掌会员积分，超值兑换美食。延白美食节，美味好礼不间断，超多惊喜福利等你来。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二手交易。 FM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

0: 九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
3: 一下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159-4332-7527。来关注出租出售的信息，这是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低价出售，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队哈、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想要出队，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某搬家公司啊，招聘装卸工一名，要求呢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的啊，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2907888。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这时候我们来关注路况，现在在炎帝市申花街西市场门前路段，由南向北的方向，一辆越野车与一辆轿车相刮碰，提醒过往的司机师傅注意避让，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电话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 FM1059-1059-1059 进行发布。继续来关注信息，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 159-4332-7527。某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啊，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290-7888。再来关注出队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想要出队，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啊，这是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啊，有意者联系15-6804-5500，1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的，北京时间的15:46，欢迎您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对、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电话508-1059 或者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在场外发布的信息。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士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5943327527 15943327527。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他们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要求呢是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 290-7888。出对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

现在呢，想要出队，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左右。啊，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或者发送微信啊，是 FM 1059 1059 1059来发布。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

0: 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东风1-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再来看具体气温，延吉17-28度，图门16-26度，敦化17-27度，安图17-27度，合龙16-26度，龙井17-28度，汪清16-26度，珲春17-25度，延吉17-28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1059508-1059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北京时间的16:16，欢迎您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大家平时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啊，都可以拨打508-1059进行预约，或者呢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进行发布，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留言的信息啊。这是某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啊，要求呢是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0433-290-7888 290-7888。再来看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了，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或者咖啡啊。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

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层呢，带阁楼一共是3层啊，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来关注招聘信息，这是招聘喂牛工人啊，要求是男士，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 159-4332-7527。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想发布信息啊，都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 FM1059-1059-1059进行发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16:30。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这首歌来自杨钰莹，你看蓝蓝的天。相对于明天来说，今天早已是过往的云烟，于是记忆就这样一点一滴的放大，经历过的也变得越来越远。如果曾经被感动过，曾经用心去感受过，何不试图将它记录，一段心路的历程，一首自己喜欢的老歌，将它找出来，细听它的倾诉。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稍后连续听到从开始到现在以及半点心。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5: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这个旋律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即使世界的变化纷繁复杂，总有一份执着值得我们去守候。当那熟悉的节奏响起，我们都会怀念那曾经的日子，不时让人想起当年听到这音乐的感觉，想起当年自己的小秘密、自己的感情、自己对未来的幻想。那些日子不会再有，但那永远都属于我们美好的记忆。只有那些感动过我们的音乐，才会让我们有着这样的幸福吧。稍后的时间交给阿杜，坚持到底，继续放松在这里。流行也经典，是您的音乐。

度声音的魅力来自于这种沙哑而动人。这首《坚持到底》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朴素的执着，永不放弃的坚持，我想这是对爱情最好的承诺。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流行流望，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

常常听到有人在与机会失之交臂的时候总是感慨，哎，怎么又失去了这次机会。事实上，在人的一生中，要遇到多少次与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的种种机会，并不是缺少机会，而是缺少机会来临之前的准备。机会只会垂青有准备的人。那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你做好准备了吗？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周艳红《当爱情经过的时候》，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我是田。

刘若英的温暖，光良的清新，柔和在一起就像加了奶的白咖啡，淡淡的香，淡淡的苦，还有一缕淡淡的甜蜜。迷离中的犹疑，慵懒中的思绪，藏在心底的疑问悄悄浮现，永远到底有多远，好久到底有多久。似水流年，蓦然回首，早已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吧。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欢迎继续收听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白百丽城第十届美食节开始了，6月27号到7月5号，每日17点到19点，在双楼指定区域就餐，即可享受吃一顿送一顿。参与点球互动游戏，就有机会赢取足球周边、啤酒。双楼美食11点到13点推出午饭满额赠券，超值福利拉满，更有延白掌会员积分，超值兑换美食。延白美食节，美味好礼不间断，超多惊喜福利等你来。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时光伴你行。

用歌声表达的总是最真挚的，用心铭记的总是最深刻的。歌声唱出的快乐是毫不掩饰的情感释放，在歌声里拥抱温暖和幸福。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分享音乐，分享心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 0433-508-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

0370-370-370-0307-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370-
生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也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哎，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四万。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啊，现在呢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啊，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哎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儿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三四十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两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再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
多年轻，41

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你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好，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这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呐、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啊，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发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液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这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

肥脂油肝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脂质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四五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流体呀、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碑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啊。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啊，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也就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哎效果最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延寿方它就比一代、二代延寿方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炼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啊。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只有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
啊，但是如

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首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啊1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1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呀？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哎，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你要拿它延寿

0: 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要卖也不可能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一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那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的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
0: 啊，
3: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0: 嗯，
3: 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最便宜、最管用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
0: 对。
3: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

0: 好人呢，您是个好大夫。
1: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0: 那是，
1: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一块钱一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对，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0: 啊，李老师，我就是类风湿都十几年了
1: 啊，
0: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三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早晨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的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1: 希乐宝，
0: 什么希乐宝啊？对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1: 对，
0: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1: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0: 是
1: 啊，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0: 是
1: 都带着颤抖的，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造那个罪了。
0: 是，
1: 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我看也就是第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
1: 啊。
0: 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嘛。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它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1: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呀，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0: 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完了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

0: 那延寿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1: 你知道你
0: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1: 嗯，
0: 哎呀也畅快了，我这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1: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0: 啊
1: 啊！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0: 嗯，
1: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0: 对，
1: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0: 嗯
1: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0: 生麦饮。
1: 对，你看啊，吃那个生麦饮，生麦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0: 嗯，
1: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处不好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麦饮，我买生麦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经验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儿一对儿喝。就这样喝，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麦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1: 啊。
0: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1: 嗯，
0: 不然你说越长一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
1: 嗯，
0: 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还变软和了呢。
1: 嗯嗯，
0: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一点的就变小。
1: 嗯，
0: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1: 没错。
0: 嗯，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
0: 嗯、
1: 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嗯、啊，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0: 哎呀
1: 啊，这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0: 哎，是这我知道
1: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0: 嗯，
1: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0: 嗯，
1: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0: 哎呀，
1: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0: 对，
1: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0: 嗯，
1: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
0: 嗯，
1: 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0: 嗯，
1: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0: 嗯
1: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了？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0: 嗯，
1: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0: 嗯，
1: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0: 嗯、对对对，
1: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0: 对
1: 啊，人家都吃到4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0: 对
1: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不一样的，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0: 嗯，对对对，
1: 啊，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哎，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
0: 嗯，
1: 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0: 嗯，
1: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0: 嗯，
1: 啊，
0: 对 对，
1: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0: 对，
1: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

0: 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1: 嗯，
0: 往根儿上走，
1: 嗯，
0: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儿上了？
1: 对，
0: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嗯，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0: 嗯。
1: 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儿。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你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这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1: 嗯，好，好，好，好，
0: 那行，
1: 我知道了，
0: 那就这样 啊。
1: 好，哎，
0: 再见，
1: 哎，谢谢。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感谢感谢啊，你们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0: 老朋友了。
3: 哎，我才用了9天的
0: 啊，
3: 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0: 啊，
3: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0: 嗯嗯，
3: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真是让我挺满意的。
0: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说的也巧啊。
0: 嗯，
3: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3: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
0: 啊，
3: 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吧。
0: 哦，
3: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19年的时候呢加了两个支架，花了7万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0: 嗯，
3: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
0: 嗯，
3: 家里人啊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经常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0: 嗯，
3: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
0: 这个确实不错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3: 对，
0: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3: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
0: 嗯，
3: 你看啊，他之前啊也是嘴唇脸色呀，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0: 啊，
3: 但是现在你看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0: 嗯嗯，
3: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0: 嗯，
3: 现在家里人啊也不担心他了。
0: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3: 对呀、啊。
0: 嗯嗯。
3: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的家里人都放心嘛。
0: 嗯。
3: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呐、啊，啊，杀羊肉啊，
0: 啊啊，
3: 他去把他解决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哎、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0: 嗯。
3: 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
0: 嗯。
3: 哎，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0: 嗯。
3: 也是高血压，以前是这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甚至在110。

0: 烟的样子吧，
1: 嗯，
0: 下不来。说是现在心脏还没有出大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也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自己那样，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又是高血脂怎么二的，是吧？
1: 嗯嗯。
0: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身边有很多的四十来岁、五十来岁的，
1: 嗯，
0: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哎，突然之中猝死太多了，
1: 嗯，
0: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1: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治好了。
0: 嗯，
1: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0: 是，
1: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0: 啊，有这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1: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可能没了，这很危险。
0: 说不得就不得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的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1: 嗯。
0: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椎间盘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冰凉的，还疼。
1: 嗯，
0: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多定一点。
1: 嗯嗯，毕竟咱姐夫是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0: 那当然了。
1: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
0: 啊、
1: 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三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0: 嗯。
1: 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好，
1: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0: 是
1: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嘛。
0: 是
1: 啊，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啊。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0: 啊。
1: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的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它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用了短短九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三代延寿方里边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两副，定完两副之后呢

0: 你自己留一副，那一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1: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
0: 嗯，
1: 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嗯，啊，现在还有药吗？还是一块钱一片吧？
0: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一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1: 好的好的，行，
0: 嗯，
1: 谢谢啊，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
0: 嗯，
3: 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0: 嗯，
3: 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把我咱们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0: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嗯，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
3: 嗯，
0: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啊，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3: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
0: 嗯，
3: 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
0: 嗯，
3: 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他年年犯。
0: 对，
3: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0: 嗯嗯，
3: 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0: 啊，
3: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这个泰国了吗？
0: 嗯嗯，
3: 那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洗澡，
0: 嗯，
3: 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啊上不来，那不说过去它就过去了。
0: 嗯嗯，
3: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
0: 嗯，
3: 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0: 嗯，
3: 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
0: 嗯，
3: 就打用了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以后，
0: 嗯，
3: 确实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0: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啊，这个呼吸衰竭呀，啊，结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我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三代延寿方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气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0: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
1: 嗯，
0: 就是这个便秘，这三五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
1: 嗯，
0: 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着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长方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1: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0: 哎，对对对，不费劲了。
1: 嗯，
0: 别说排的那个便啊，它又黑又臭。
1: 嗯，
0: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1: 哎呦，
0: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1: 嗯，
0: 出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1: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啊，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但有的人讲了说，哎，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你像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要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有你像说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了，对吧？
0: 哎，对，浑身都轻松，
1: 嗯，
0: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那种感觉。
1: 嗯，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0: 哎，不了，现在不是了。
1: 嗯，
0: 每天都是这个香蕉便了。
1: 好，
0: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1: 嗯，
0: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浑身呢也有劲了，就感觉啊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1: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都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10几20多年，哈哈，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0: 那好好，我明白了。
1: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定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 迎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

0: 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155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

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

0: 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万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 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

0: 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5: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3: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3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6: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

0: 嫩，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1: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0: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1: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2: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1: 随着运20A、运20B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3: 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4: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1: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 组织财政收入

0: 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官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速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2: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2: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

0: 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
2: 北京时间19:30。
3: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仁宗皇帝听蒋平这么一说，他能够在水中开幕事务。何为开幕事务呢？就是说皇上啊，不管派什么人，无论是把什么东西扔到水里边去，蒋平呢都能够把他找到了，抓在手里边是物归原主。仁宗皇帝一听，你的话可太大了，如果说朕要是把什么元宝啊、如意啊，甚至于什么宝石玉器扔到水里边，哎，你可以在这个水底下来回的摸，自然呢能够打捞上来，这不算什么。今天呢，我难为难为你们，我呀把一个活的给扔下去，嘿嘿，在水里边啊又能游啊又能窜呐，我看你能不能够在水里边把这个东西给我捉住。想到这儿，立刻呼唤老太监陈琳。陈琳，奴婢在，到后宫把朕的金蝉取来。在。陈琳这么一听，又坏了，金蝉呐，嘿嘿，那是外国进贡的无价之宝，皇上的心爱之物啊。无奈皇上已经传下旨来了，只好是按旨而行。 急急忙

0: 忙忙地来到后宫，就用那个金漆的木桶啊盛上了清水，把这个金蝉放在桶里边，陈琳提着桶就来到了蒋平的身旁。蒋平，老公公，你可看好了，这个就是金蝉。
1: 哦，
0: 蒋平啊低头龙眼神仔细观看，有道是四足为戒，三足为蝉，个头不算太大，宽有三寸，按三才，长有五寸，蹲五行，金眼圈，小眼睛如同琥珀一般，胭脂红的大嘴，碧绿碧绿的身子，雪白雪白的肚皮，身上边有无数金点，故而此物称作三足金蝉。看明白了呗，蒋平啊，你要没这个本事啊，可早点说话啊，万一要是把这个金蝉投入水中，你要是捉拿不上来，嘿嘿，这可是皇上的心爱之物，无价之宝，到那个时节谁可也救不了你呀。公公您放心吧，没有金刚钻我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
1: 哦，
0: 只是有一劫呀，我进宫的时候没有带水靠，咱们宫里边有没有水靠我借来一用啊，这事儿好办。陈琳赶快的让小太监们拿来了不少的水靠。蒋平呢挑了又挑，选了又选，他找那最小号的，把这个醉衣醉裙往下这么一脱，穿上这水靠，嘿，挺合体。公公咱们走吧。
1: 好，随咱家来。
0: 蒋平跟着陈琳就来到了福海的海边，用手这么一点，那边有一条小船划过来了，上面有小太监扶着陈琳上了船，帮着他提着那个金漆的木桶也上了船了。蒋平脚尖一点地，蹭这么一纵身也跳在了船上，小太监一篙支开就来到了福海的中央。陈琳告诉蒋平，蒋平你可准备好喽，咱家这可就要放蝉了。
1: 公公请。
0: 眼瞅着陈琳呐提了起这个金漆木桶来，伸手一抄这个桶底儿，往下这么一道，一道金光啊随着清水哗就注入了海中。蒋平呢还在船上站着呢。
1: 哎呦，蒋平，哎，你赶快给我下去吧，俺去也。
0: 说着话呀，眼瞅着蒋平双手合十，往起这么一举，唰，身子往起这么一跃，头朝下，脚朝上，如同大鱼一般，唰，就扎入了海底。包括仁宗在内呀，大家目不转睛的就看着福海。功夫可不短了，仁宗皇帝有点担心呐。哎呦，万一他要是捉不到金蝉，他不敢上来了，哎，这岂不是为一蝉而废一命？这要是传说出去，成何体统呢？小太太在旁边还一再的说呢，万岁万岁，您看那儿咕嘟咕嘟咕嘟这点冒泡。嘿，皇上瞪着眼，心里话，冒泡冒泡那是沉底儿了。
1: 哦，皇上，您快看，万岁，您快看，那儿怎么有坡纹？
0: 坡纹在哪里呢？您看，您看，就在那个船前面那儿有坡纹。仁宗皇帝定睛观看，可不是吗？那儿有一坡纹，坡纹是越来越大，水花这么一溅，只见蒋平啊，浮出了水面，嘿嘿，他还真有觉得。两条腿就跪在水面上踩水，两只手捧着，手这么一张开，呱呱，金蝉乱叫啊，三足金蝉就在他的手中。
1: 哎呀，
0: 仁宗皇帝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陈琳呐，赶快 让小太监用木桶重新注入了新水。
1: 江平，赶快的把这个金蝉放进来吧。
0: 江平又把金蝉放回了木桶，仍然的跪在水面上边，冲着仁宗皇帝磕了三个头。
1: 呵，
0: 仁宗皇帝乐得手舞足蹈啊。江平这才上船，脱下了水铐，跟随着陈琳呢来到福海的海边了，弃舟登岸，跟随陈琳来到了丹溪，往这儿这么一跪。仁宗皇帝连连夸奖，真不愧混江二字啊。仁宗马上把包大人叫到了近前，爱卿、陈、真，看他们技艺超群，豪侠仗义，国家总要以鼓励人才为重，朕欲加封他等，以后可是那些有本事之人各怀向上之心，不知卿家以为如何呢？包大人心里明白，您是怕这些有本事人流落民间，被他人所用，对您的江山社稷不利。
1: 赶快的
0: 回奏仁宗皇帝，万岁，您所言极是，从此大开进贤之门，是为国家之大兴也。您真乃是有道的明君呐、
1: 啊！老陈琳立刻宣旨，卢芳、徐庆、蒋平进前听封呐、啊。
0: 仁宗皇帝呀、就封他们三个人，就是六品带刀护卫之职，全都在开封府供职。包大人带领他们立刻磕头谢恩，出了皇宫内院，转回了开封府。您想想，那还不热闹吗？开封府里边这些人，像什么公孙先生、展昭、大管家包兴、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纷纷的过来表示祝贺，而且也给包大人贺喜。就在当天夜里边，包兴仍然是吩咐厨房准备了丰盛的酒宴呐、这是喜事儿啊，大家伙得欢庆一番。到了夜间了，大家落座推杯换盏呐、谈笑风生，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包兴赶快端着酒杯站起来了，列位列位啊，我呢再敬你们一杯，没别的，您看今天晚上啊，咱们相爷又在批写公文，光是李才一个人在里边伺候着，我呢有点不大放心，我跟你们请个假，我先进去看看去啊，如果没什么事儿，我一会儿再来啊，我先请个假。说完话转身他从饭堂出来了，来到院的中间呐、就觉得有什么东西从他头顶那儿扔下来了。包兴呢赶快抬头往四下观看，房上没人呢，什么东西呀、就在他的脚前边呢，弯腰伸手捡起来了，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书房。来到书房里经屋门口这儿，轻轻的咳嗽了一声，里边传出话来，进来吧。一条软帘，包兴进来了，来到里间屋这么一看，包大人正在批写公文，李才在旁边给研着墨呢。包大人抬头看他一眼，有什么事情吗？啊，相爷，您看刚才呢，不知道从哪儿扔下这么一个东西来，拿来我看。包大人接到手中的密条，一小纸团，打开一看，里边是个石子儿。把外边这张纸展开了，在灯下仔细一看，我密密麻麻写的有字儿：“我今特来借三宝。” 暂且带回悬空岛。南侠若到卢家庄，管教玉猫跑不了。哦，包大人心说呀，嘿嘿，白玉堂果然自己找上门来。包兴呆，你赶快到后边密室看一看，三宝可曾丢失？遵命。什么叫三宝啊？就是开封府的大印，还有三口玉闸的圣旨，还有一口尚方宝剑，可以便宜行事。这三样东西平常也用不着，就是把它呀放在后边的密室里边，派人小心的看管。包兴从书房走出去以后，包大人立刻吩咐李才：“你赶快到前边去，把展护卫给我请到书房。”遵命。功夫不大，展昭急急忙忙走进书房，相爷有何吩咐？包大人就把这个字帖呀递给了展昭，展昭接过来在灯下观看。哎呀，相爷，您可曾派人去查看三宝？啊，我已经派包兴去查看三宝。哎呀，不好！相爷，您已经中了他人的投石问路之计。啊，何为投石问路？嗨，这是江湖上惯用的手法。他本来不知道三宝藏在何处，现在您派包兴这么一查看三宝，等于给他带路，恐怕三宝要丢。正在书房说着话呢，猛然间就听外边人声嘈杂呀，不好啦，着火啦，后院西耳房着啦，火！展昭听到这个声音，赶快的离开了书房，奔往后院这么一瞧，大管家包兴正带着人在这救火呢。赶快过来，大管家啊，展护卫，三宝怎么样？刚才我看了，安然无恙。你赶快再去瞅一瞅，恐怕三宝要丢，是吗？包兴转身的赶快奔往了密室。这个时候有人喊了一声：“房上有人。”展昭抬头一看啊，只见房上边啊有个高大的人影晃动。说时迟那时快，展昭他们一扬胳膊一抬手，袖箭打出去了，不偏不歪啊，整打在这个人影的身上。眼瞅这人影啊就软瘫在房上。这个时候如芳、徐庆、蒋平、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些人也纷纷来到帮助救火。火势并不那么太大，就是把西耳房那窗户啊，这窗户纸给引着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给扑灭了。这个时节呢，包兴急急忙忙回来了：“展护卫，展护卫，大事不好了啊，三宝丢了！”果然如此，展昭啊趴着一跺脚蹭上房了。卢芳、徐青、蒋平三个人跟着蹭蹭蹭，仨人也上房了。到房上仔细找了找，不见人影啊，说刚才不是打着一个吗？啊，倒是找着了。到这儿一看呢，能把人给气死，哪是人呢，假的，就是个皮人，里边吹满了气，以后啊用这个鸡爪钉子就钉在房上了。徐青过来用手这么一摸，嘿，这是老五的东西呀，你看看他老是用这个法子蒙人，你我就知道这是他的。几个人从房上下来，卢芳一直低着头啊，五弟呀，五弟，你也特意的歹毒了，你明明知道三位哥哥都在开封府呢， 你到现在盗走了三宝，又放了这么一把火，你让我们有何脸面去见包相爷呀？我们怎么对得起开封府的众位英雄好汉呢？真是让我卢放是无地自容啊！正说。

窝着呢，李才急急忙忙来了。哎呦，列位赶快上书房吧，相爷等着你们回话呢。几个人急急忙忙的来到了书房，包大人看见他们进来了，微微一笑，大家不必惊慌，这都怪我错派了包兴去查看三宝，如若不然，三宝也不会丢失，三宝也不是急需之物，大家不必着急，我们不妨慢慢的访查啊。你们下去各自安歇去吧，也就是宽慰宽慰他们。从书房里边退出来，陆芳越想越不是滋味啊。五弟呀，五弟呀，你这样做可太不对了。没有别的，我追他去，我要回三宝。说着话呀，陆芳抄起刀来就要走，展昭一伸手把他拦住了。陆大哥，谁去您可也不能去呀。 啊我为什么不能去呢？卢大哥，您追上了五弟，我问问您，您要不要三宝啊？不单要三宝，连他我一块带回开封府。五弟要是不给您呢，到那个时节呀，那么弟兄恐怕就要交手，真要是打起来，嘿，这脸要是撕破喽，恐怕就要一断情绝呀。如果说那五弟他又是在一句谱，哎呀，卢大哥就等于咱们把他推上了绝路，嘿嘿，他是杀头之罪，到那个时节我们便如何是好。这个卢芳一听也对啊，这个怎么办呢？大家不必惊慌，五弟三番五次找的是我展昭，不如我展昭迎上前去跟他把前嫌解释一番，你们看这样如何呢？说着展昭拿起宝剑就要往外走，蒋平赶快过来，展大哥您可千万去不得呀。啊，我又如何去不得呢？您不知道吗，我那个五弟他可不是好惹的。啊，展昭一听这句话有点不高兴了。哦，你那个五弟不是好惹的，难道说我南侠就是好欺负的吗？哎呦，我的展大哥耶，您可千万千万别错领会了我的意思。我是说您一旦要找到了悬空岛，您要知道啊，我那个五弟跟他的哥哥白金堂在悬空岛上到处都是消息埋伏，设满了机关，一旦要是您误入他的圈套，到那个时节可怎么办呢？哦，难道说你们悬空岛是龙潭虎穴不成吗？虽非龙潭虎穴，但是非常的险恶呀。我这可都是一片好心，您是不是等一等，等我们哥仨回到了悬空岛，我们稳住了那个白玉堂，然后您再去悬空岛，这不是万无一失了吗？我这可是一番好意，展大哥听不听的可全在您，我还是劝您要三思而行啊。这个好，我谢谢四哥您的提醒，既然这样我们也不必着急，大家就各自安歇吧。好，咱们先歇着，各自安歇，慢慢再想主意。就这样一连两天呢，这事儿也就没人提了。等到第三天头上了，早晨起来该吃早饭了，左等啊展昭不来，右等呢展昭不到。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公孙策告诉他们了，咱们不必等了，展南侠昨天晚上已经起了露营，他自己在黑夜之间就奔往了悬空岛。啊，陆芳一听这句话是连连的跺脚，都是我这嘴不好啊，您看看，我是真心实意的提醒提醒展大哥，展大哥还是错误的领会了，以为我这是鸡他呢。
哎呦喂，咱大哥耶。

到了悬空岛，万一有什么闪失，能让小弟我可怎么办呢？吴方一再说，四弟，咱们也别着急了啊，赶快的面见相爷，起了路引往回赶吧，只好这么办了。他们怎么样起路引，如何的往回赶，暂且不表。单说展昭啊，急急忙忙的，就这一天吧，来到了松江府，见到了松江太守。投了陆云以后，松江太守啊，问了问他，你有什么需要的？展昭说，别的都不需要，只是你能给我派一个领路之人的向导就可以了。松江府的太守立刻找来一彪形大汉，名叫于彪。于彪当天夜里边备好了船只，斩南侠，浑身上下收拾的锦尘利落，就在于彪带领之下乘船过了松江，用手这么一指，您看翻过这道飞云岭，那可就是悬空岛。哦，斩南侠呀，这才夜走悬空岛。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

0: 夜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打开心窗，点亮人生，欢迎每一个不甘平庸、心怀热爱、想要把日子过得滚烫精彩的朋友走进直播间。大家好，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是主播许辉。上一期节目我们一起唤醒了心底沉睡的热情，解锁了寻找热爱的三把钥匙，终于找到了藏在我们生命里的光。但是很多朋友留言说，明明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却不敢大胆的奔赴，心里满是向往，却总是被现实、恐惧、年龄困住脚步。我们总以为热情要轰轰烈烈，要颠覆生活，却不知道真正的热爱是敢于突破障碍，扎根日常，慢慢生长。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落地拆解追梦路上的所有难题，教大家学会跨越阻碍，平衡理想与现实，把热爱融入烟火日常，真正活出属于自己的生命精彩。让我们一起蓄力前行，继续今天的心灵充电之旅。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向往热爱，却始终原地踏步，不是没有热情，而是被内心的执念和现实的顾虑困住了脚步。我们总在纠结现实能不能养活热爱啊，又害怕失败，担心年纪太大一次次辜负自己的初心。其实追寻热情有方法，突破困境有路径。接下来和大家共读一段文字，解锁追梦路上的破局智慧。勇敢跨越障碍。障碍一，现实的考量。很多人会问，追寻热情能养活自己吗？不妨采取双轨制。首先保留主业，保证生活，然后利用业余时间去发展你的热情。热爱不一定非要颠覆生活呀，但是它却能治愈生活。障碍二，害怕失败。很多人迟迟不敢开始，总是担心，哎呀，如果做不好怎么办呢？记住，热情的意义在于过程本身，而非最终的结果。认真热爱的每一刻都是收获。障碍三，年龄的限制。总有人说

哎呀，我年纪大了，现在开始来不及了。请记住，热情永远不嫌晚。人生没有过期的时间，最大的障碍其实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开始行动，所有的障碍都会为热情让路。静下来问问自己。

追梦的路上最难得的是一往无前的勇气，抛开内耗，不惧未知，不畏前路，敢于为热爱全力以赴，就是最酷的人生姿态。不顾一切，愿我们挣脱所有的顾虑，勇敢奔赴心中热爱。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

很多人对热爱有一个误区，总觉得热情需要大张旗鼓，需要彻底的改变生活。可是真正长久的热情从来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你不需要去辞掉工作，也不需要刻意的折腾，平凡的日常恰恰是滋养热爱最好的土壤。只要找对方法，点滴坚持，热爱就会慢慢生根发芽开花。在日常中滋养热情，让热情在生活中慢慢生长，每天留出热情时间，哪怕只有15分钟，创造专属的热情空间，让环境支持你的热爱，寻找同频的伙伴，相互鼓励，共同成长，记录热情的轨迹，看见自己的点滴进步。热情就像一粒种子，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持续浇灌，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它自会开出最美的花。所有闪闪发光的人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积月累的沉淀。每天一点点热爱，时间终会回馈你独一无二的精彩。追寻热爱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捷径，而是脚踏实地的远行。慢慢来，稳稳走，每一步坚持都算数，每一份热爱都不会被辜负。一步一步，愿我们沉淀自己，稳步前行，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静待热爱慢慢绽放。

人生智慧，热情与现实的平衡。真正成熟的人生，从来不是偏执地抛弃现实追逐理想，也不是麻木地妥协生活。最好的活法是既能脚踏实地地安稳生活，又能心怀热爱，仰望星空。懂得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架起桥梁，才是普通人最长久最治愈的生活智慧。让我们在理想与现实间架座桥吧。追寻热情需要智慧，用热情点亮工作，在现有的工作中找到与热情契合的点，用热情丰富生活，让业余时间因热情而精彩，用热情创造价值，让他人因你的热情而受益，用热情滋养心灵，让内在世界因热情而丰盈。当我们在理想与现实间架起桥梁，生活既踏实又充满诗意，这才是最可持续的精彩活法。不焦虑，不浮躁，不盲从，在烟火日常中坚守热爱，在现实安稳中奔赴理想，这就是成年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所有轰轰烈烈的热爱，最终都回归于平凡的日常。真正的厉害是在平凡的烟火里守住本心，坚持热爱，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愿我们守得住平凡，耐得住时光，在普通生活里活出不普通的人生。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追寻精彩，以为功成名就、万众瞩目才是人生的顶配。可是你走过半生才会明白啊，生命真正的精彩从来不由外界定义，只源于你内心的饱满与绽放。真正活过的人生是心怀热爱，不负自己，日日有期待，岁岁有奔赴。那么如何活出生命的质感呢？我们来探讨一个话题，什么是生命的精彩？不是功成名就，不是万众瞩目，而是每天带着期待醒来，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对世界保持好奇与热情。当我们追随内心的热情，平凡的日子就会发光，而困难就会变成你的垫脚石，年龄也会变成智慧，生命会充满无限的可能。这才是真正活过，这才是生命的精彩。今天我们在一起打破了追梦路上的所有障碍，学会了在日常中滋养热爱，读懂了理想与现实的平衡智慧，也真正的明白了生命精彩的终极意义。你看，热情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藏在一朝一夕的坚持里。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不必焦虑自己的平凡，只要你持续热爱，持续前行，平凡人生也能绽放不凡。真心的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破除所有的内耗，勇敢地奔赴热爱，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滚烫、热烈、有力量。现在呢，邀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打开心窗说亮。

心灵充电站，在我们的抖音号里说说你今天的收获，比如勇敢、通透、笃定。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共鸣，愿我们都能够跨越内心的顾虑，坚守心中的热爱，以热爱赴日常，以温柔度余生，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最精彩的自己。下期节目我们将开启全新的主题，如何在变化的世界里保持内心的安定。愿我们持续成长，持续的自愈，持续的发光。我是徐辉，我们下期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欢迎锁定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在音乐的世界里，总有一种风格自带都市的摩登还有浪漫。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位歌手就是时尚和优雅的代名词，他的音乐气质很独特，慢歌深情，快歌前卫，总是能够引领潮流，又能够直击人心。让我们一起走进黎明的音乐世界。下面的这首歌承载了无数人青春的回忆和浪漫金曲，今夜你会不会来。旋律温柔上口，唱腔干净纯粹，黎明用他有一种略带忐忑而又充满期待的语气，唱出了爱情里面最纯粹的心动。这首歌一响起，仿佛就能够带你回到那一个充满故事的夜晚。

情深说话未曾讲，这首歌的情绪饱满却不煽情，编曲大气而又细腻，林林的声线温润而有质感，把那一份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深情演绎得入木三分。这是一首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佳作。

岁月流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一路

0: 如果说黎明的慢歌是很浪漫的，那这一首快歌就是潮流的代表，全日爱。这首歌的编曲在当年非常的前卫，电子音效还有旋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节奏强劲而且又非常的抓耳。黎明的演绎洒脱利落，展现出了他音乐风格的另外一面，放到今天来听依然不过时，而且充满了时尚感。
1: 无论你朝见夜见都不够，留在你望台望清楚感受。

下面的这一首歌充满了都市生活气息，两个人的烟火，旋律流畅而又舒缓，歌词极具画面感，黎明的演唱轻松而又自然，把情侣之间的那一份舒服默契还略带有烟火气的状态唱得格外的真实，很适合在午后或者是傍晚放松心情的时候来慢慢

最后用一首很经典的慢歌来作为本期的收尾，只要为我爱一天。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优美，情感很真挚，黎明的唱腔温柔而有力量，把那一份为爱付出的坚定和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正如歌曲的名字一样，哪怕只有一天，也要爱得彻底。

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听经典，我是小颖。黎明的音乐是都市浪漫里最最洋气的一笔，无论是深情慢歌还是动感快歌，都展现了他独特的音乐魅力。我们下期一路听经典再会。

什么？是我错，没能够啊，把自己变得成熟，伤口那么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赵壁让这些被俘的楼兵一起向窦尔敦呼救，让窦寨主扔掉双钩，立时被绑，好救他们的性命。窦尔敦一听这么多楼兵向他呼救，窦尔敦是跳出了圈外。窦尔敦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性格，宁让一人担，不让众人寒。窦尔敦原来跟黄天霸在争斗的时候，这心里边还在想，看势不好，他想纵身逃跑。可是现在，当他一听到这100来名被俘楼兵向他呼救的时候，窦尔敦把仅存的这一点侥幸心理都已经抛弃了。窦尔敦想，我不能走了，我要走了，这100来人就都得死了啊。所以他跳出圈外，一问黄天霸，你说的这是真话吗？黄天霸一说绝不食言，窦尔敦把双钩一扔，双臂倒剪，哎，绑吧。窦尔敦一说让人绑，朱光祖等人当时就一愣，心想窦尔敦是真的是假的，别在他身上带什么暗器，谁去绑？黄天霸去吧。黄天霸把单刀在背后一插，好，佩服窦寨主，够义气，拿绳子来。旁边有人把绳子递过来，黄天霸把绳子手上一提溜，他奔窦尔敦跟前就走过来了。他们跟前这么一走的功夫，窦尔敦突然喊了一声，下来。窦寨主，怎么？难道说你又反悔了吗？不，黄天霸，我来问你，今天窦某夫绑，把我绑上之后，你真能把我那些个弟兄都放走吗？黄天霸说，黄某说话从不食言。不过还有一件。窦尔敦往旁边看了看，跟随他的近身楼兵还有那么20多位呢，这几个楼兵也是我的属下。

有斗谋冤定罪，你把他们也能放下山去吗？啊，他们这些人算不得什么，只要你被绑，你是主犯，这几个从犯

绳子抖开，啪往上一搂，捆上了。这段书叫《朱光祖倒钩还钩》，窦尔敦是巨绑扶绑。把窦尔敦捆上之后，窦尔敦一转身，黄天霸要兑现你的诺言。那当然，来啊，把那边那些被俘的喽兵绑绳都给他松开，让他们下山去吧。那边喽兵一会儿的功夫被官军们把绳子全给打开了。这些个喽兵临走之时一齐来到窦尔敦的跟前，呼啦跪下了一片。窦寨主啊，窦寨主，苦了您了，我们走了，我对不起您。哎，众家弟兄，窦某无才，耽误了你们的前程，窦某无能，让你们跟着我都受了罪了，快快去吧。窦尔敦此时可心里边非常难受，这些个喽兵给窦尔敦磕完了头，站起身来，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都走了。身旁边还有20多个窦尔敦的护卫喽兵，这些喽兵都没动。黄天霸来到这一部分喽兵跟前，哎，你们这些喽兵听着，刚才你们窦寨主给你们讲了情了，我黄天霸对你们网开一面，放你一条生路，你们全都下山吧，官军绝不会拦挡你们，哪个胆敢拦挡你，你就说我让你们下的山。黄天霸说完这几句话，窦尔敦身旁这20多个喽兵站在那儿闻风不动。窦尔敦一看，几位弟兄，你们还在这愣着干什么？为什么还不快走啊？啊！这20多个喽兵，扑通一起给窦尔敦跪下。窦寨主，我们这些弟兄跟随您10几年了，今天您已经被绑了，我们怎么能走呢？窦寨主，您的为人我们一向钦佩，我们决心跟您就跟到底了。窦寨主，今天您被绑了，恐怕到在北京城里您得蹲班房坐监牢啊，就您一人去您不寂寞吗？我们众位弟兄情愿跟您做个伴，如果说把窦寨主要出红差砍脑袋，我们大家伙到阴曹地府还给您当护卫。这几句话说出来，窦尔敦半晌无言，这眼圈里边泪可就下来了。众位弟兄，窦某谢谢你们了。扑通，窦尔敦背着膀跪下，照壁黄天霸、朱光祖等人在旁边看见此情此景，这心中也为之一动啊。照壁心想，哎呀，这可真没想到啊，窦尔敦这个绿林强盗对他手下这些喽啰兵竟然能带出这样一番情感。黄天霸心中都想，窦尔敦果是英雄也。黄天霸有几分佩服。窦尔敦跪着又站起身来，弟兄们，你们走吧，这番情谊我窦某已经领了。这些弟兄们不走，站起来，胳膊都倒捡过来，哎，姓黄的要绑一块绑。黄天霸在旁边瞧了些窦尔敦，窦寨主，这可不是我黄天霸失言，是你这些弟兄愿意跟你一块负罪。哎，坐下！呼啦一下子，官军过来之后，20多个虎身的喽兵全都给捆上。捆上之后，跟窦尔敦是站在了一起。这个功夫，有打后山寨水寨那儿压着郝天龙，还有郝天龙的几名喽兵都上来。郝天龙啊，这阵儿腮帮子比平常肿出一大块，让赵壁打。

的？郝天龙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这腮帮子怎么肿的，就记着昨儿晚上跟赵碧俩人一见面没说几句话，他弄点药照他那么一吹，以后他就再不知道了。往山上走的这路上，这郝天龙就问他一起被绑的楼兵，说昨晚我怎么的了？楼兵说我们也不知道您怎么的了，就那小脑瓜那小子给您吹了一股药，您闻了他那药之后就在那哼哼，他就打您那嘴巴子您还哼哼，我们瞅着都奇怪，您说这怎么回事？郝天龙心想，这小脑瓜赵碧可太可恨了，他这药是在哪逃回来的？绿林之中我也听说过，有蒙汗药，有迷魂药，有拍花药，都是闻上就迷糊，没听说闻上就哼哼的。哎呦，郝天龙心里边觉得别扭，别扭反正已经被绑了，一起聚集到中山寨。这边四周围这厮杀之声已经渐渐的平息下来了，山上很多喽啰们有的逃跑了，有的被杀死了，有的被俘了又放走了，周围都已经安静。这功夫黄天霸带领着众威弟兄来到了连环套那洞门外。到连环套洞门外的时候，一看这儿躺着两具尸体，一个是于七的，一个是范大勇的。在这儿的金银花哭的两个眼睛像铃铛一样都已经肿了。黄天霸对金银花进行了一番安慰，最后黄天霸就问金银花说，你是愿意跟着我们一起进京师，你还是有别的打算？这言外之意呢，黄天霸也知道，听赵碧讲过，这个金银花跟那吴世飞过去还有一段情谊。可是金银花这阵儿这个回答不但出乎黄天霸的意料之外，也出乎吴世飞的意料之外。金银花说，我哪儿也不去了，黄富家，我呀就在这山上给我丈夫守灵。我求黄副将您别追查我们的罪责了，这我就感恩戴德了。我呢要买一口上好的棺椁，把我丈夫承殓起来，在这山上我要给他守七七四十九天，然后把我丈夫入土为安。他入土之后，我金银花就不需要你们管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去处。吴世飞一听，表妹你要上哪儿？表兄这个您甭管，您走您的吧，山下不是还有一个没过门的表嫂呢吗？这一句话就点给吴世飞了，那意思你不还有个李秋水李寡妇呢吗？你领着他就走你的得了。这阵金银花眼看着范大勇一死了，反而觉得自己从情感上跟范大勇更近了。他一说这句话，黄天霸也只好就点头答应，吩咐人给金银花拿出来50两银子，算作给他丈夫范大勇的抚恤资金。山上面一切安排妥当，黄天霸吩咐吴世飞带领着人就把这洞口打开，按着3721颗菊花钉、4728颗菊花钉两次摁门，最后洞门开开走进去，才把那匹御马月影千里红牵出来。这匹马在这个洞里边糗的，牵出来之后走路都快不会了，一瘸一瘸的。怎么呢？这洞里边潮湿啊，虽然每天有草料喂着它，没人遛啊，再好的马也不行了。好在这匹马被牵出洞来之后遛了一遛就见点恢复。黄天霸把山上一切善后事情全都处理完毕，最后押解着被俘人员由打连环套山上回转李家镇，就来到李家店。当他们往这走的时候，赵碧呢向黄天霸短暂地请了一个假。他这一请假，小白龙刘虎跟赵碧一块下来了。为什么呢？刘虎有点事儿。赵碧不知道刘虎有什么事儿。赵碧说，你看我请假你跟我干嘛？刘虎说，赵大伯你不知道，我忽然想起一个事儿来，我得

0: 跟您谈谈。
1: 赵斌说，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谈谈？
0: 赵大伯，您猜怎么着，我刚才呀，我看见那个金银花啊，你看那个金银花了吗？
1: 啊，
0: 这个金银花长得不错呀，你看那个细眉细眼的，挺穿身的啊。作为一个女人，她就算是有点那个迷人的劲儿，您说是不是？
1: 怎么着，你想怎么着吧。
0: 赵大伯，我想啊，你也30多岁了，我看您呢找什么样的啊，你要想找个大闺女啊，大概那就难了。嗯，找大闺女得找丑的，找俊的人家不能跟你。这个小媳妇儿，别看这是新寡妇啊，但是这岁数啊还相当。干脆您要是愿意，我就给你了当媒人，我就跟他说说。别看他给他男人守孝，哎，守孝完毕之后他往哪儿去呀、啊、他得有个归宿啊。这段您进山呢还跟他打交道，我看他对您这感情还不错。怎么样，我给你拉个拉个。
1: 呸，刘虎啊，你才多大岁数啊，学着宝贝拉枪啊。不是你，你赵大伯，我这就关心你、啊、
2: 用不着你关心。我告诉你小子，你赵大伯现在有媳妇儿了。
1: 哪儿的？
2: 哪儿的？这还不能跟你说，现在还没碰着呢。
1: 你这什么话呢？你怎么有了媳妇又没碰着啊？你
2: 真的？嘿，我现在就是向我老岳父辞行去。
1: 你老岳父？你老岳父在什么地方？
2: 我老岳父就旁边，哎，那有个老君庙。
1: 你老岳父是干什么的？
2: 我老岳父是老道。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岳父是老道？那你那媳妇是不是是老道的闺女啊？
2: 嗨，赵秘书，我一句话两句话跟你说不清楚，他原来不是老道，他原来是徐家，知道吗？他是后来才当的老道。
1: 哦，你看你这一说把我吓一跳，我寻思你那个媳妇怎么是老大我的闺女呢？那叫什么玩意儿？行了行行行行，你别跟我去好不好？不，我看看这老道什么模样。
3: 这刘虎起哄跟着赵壁上这老君庙里来了。赵壁到老君庙里边见着花风集这位百草道人，前来辞行。辞完行之后，这刘虎跟着赵壁由打庙里边又出来了。出来之后，刘虎问赵壁：“
0: 赵爷，你怎么说是老道啊？那不是和尚吗？满脑袋上一根头发没有。”
2: 赵壁说：“好眼神，这老头脑袋上面有28根头发，哎，26根晚一发算，2根披散着。
1: 哎呦我的妈呀，我头一会儿听说，你早告诉我一声，我细端详端详。你甭端详那个了。”
3: 赵壁领着刘虎也回到了李家店。回到李家店之后，黄天霸让从宣化府带来这些官军，除了死伤者之外，剩下的全都回转宣化府，另外留下了20名官军准备押解囚犯。给窦尔敦和郝天龙两个人打造了2座木笼，让这2个主犯在木笼囚车里头。而这20多名楼兵呢，除了拿绳子把他们捆上之后，然后用一条绳把他们串联到一起，押解着回转顺天府。由打李继殿这一出发，附近的老百姓都知道，说官军到这儿把连环套整个山寨给平了。很多老百姓是出来观望，也有很多老百姓没见过窦尔敦的，在街旁边往木笼囚车里边看这窦尔敦。吴世飞呢没跟着走，正像原先黄天霸答应他的条件，告诉吴世飞可以领着李寡妇海走天涯，任其另谋生路。黄天霸、赵壁等9名差官押解了这一干人犯往前行进。他们知道一天到不了顺天府，派小白龙刘虎是提前打电，前边要住宿的这个地方呢叫以马图镇。小白龙刘虎到在以马图镇一打听啊，这个地方就3个店房，有2个是小店，有1个是车马大店。小白龙刘虎就打的这个车马大店。店打好之后，黄天霸随后的人马道队来到这里，一进店房全都住下了。店里掌柜的先来见黄天霸，

看这店里掌柜的长得是精明干练，掌柜的对黄天霸破获窦尔敦的连环套是多加赞扬啊。黄天霸跟赵壁说，你看见没有，掌柜的对我们剿灭连环套都如此称道，说明此举是顺应民心。赵壁一笑，哈哈，我看这掌柜的他不像好人。黄天霸一听就笑，赵大哥，我看你呀是征山剿寨，平灭贼寇，平灭就平出病来了，看谁都不像好人了。您说这店的掌柜的，人家认为咱们抓住窦尔敦为民除害，这怎么就不像好人？赵壁说，不，我就瞅他这长相貌相不太像好人。黄天霸说，赵大哥，有句俗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您怎么能从他的相貌上就能断定他不是好人呢？赵壁说，天霸，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是指人的才能而已。比方说三国年间的庞统，长得相貌奇丑，但是号称凤雏啊。再比如说齐相晏婴，长得个子很矮，但是他有治国之才。再比方说小脑袋瓜赵壁，看脑袋很小，但是多少还有点智谋。哎，这是说呀，才华不能以相貌论。我说这个人的相貌他长得不好，我是说他的性格。这个人我从他这个面部表情上，从他的眼神上来观察，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实厚道的人。你别看他长得白白的胖胖的，一说话笑容满面啊，出来进去跟你点头哈腰，这个人据我观察，他是鸡子儿掉油锅里滑蛋，果子不叫果子油条。他在这个店里边当这个掌柜的，是看见咱们这么多官面的人物住在他店里头了，他这生意也见了好了，所以呢就说一些你爱听的话。其实像这样的人呐，以盈利为目的呀，别看见面满面春风，一走之后就不认识咱们了。啊，黄天霸说，这倒是啊，赵大哥，就是你开店的话，谁住在你这儿，你不也得满面春风吗？谁走了，你也不能老记着人家。哎，这倒是，这倒是。他们两个刚刚说到这儿，就看外边那掌柜的走进来了。哎呦，二爷，您哪位是领队的？张斌说，他是，这什么副将老爷黄天霸。哎呦哎呦，久仰久仰久仰，黄老爷，回您的话，刚才我上上下下房间都给您安排好了，弟兄们全都住好了，可是咱们这个本镇的老百姓们呢，听说您在连环套把窦尔敦这些个贼寇都给抓住了，准备借冷京师，老百姓们是非常高兴，您为我们这一代呀给除去了一个大患，所以这些老百姓自发的都聚集起来了，有那么好几十人就在门口这儿，打算要给您献一块匾。这个匾呢，他们是匆匆忙忙找了一块好红松抱了抱，请了一位写家就给写上了，反正代表老百姓的意思吧，给您送匾来了。黄天霸一听，哎，你还别说，以马图这个地方的百姓还真够热情的。这红就听这店房门外边是又敲锣又打鼓，咚咚咚咚，蹭蹭蹭蹭，还有唢呐之声。赵壁一听，哎，天霸，这真挺绝啊，这老百姓还真这么拥戴我们，咱上外边瞧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21:30，
5: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

0: 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也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 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脱离危险了，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40,000。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现在呢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3-5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儿平时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30-40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2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在忙点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他就容易被忽视。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或者是鼓声阵阵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就这种声音。坐着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 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

我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啊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啊，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伐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液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这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4-5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流体呀、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扎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5.3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

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也就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三地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效果最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已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国内呀、啊，一块钱一片儿，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一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呀？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哎，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要卖也不可能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一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的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
0: 啊。
3: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0: 嗯。
3: 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最便宜最管用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
0: 对。
3: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是个好大夫。
0: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3: 那是。
0: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1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
3: 嗯，
0: 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
3: 嗯，
0: 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
3: 嗯，
0: 对。
3: 嗯，
0: 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3: 啊，李老师，我就是类风湿都10几年了。
0: 啊，
3: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3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
0: 嗯，
3: 啊，早上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的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0: 希乐宝，
3: 什么希乐宝，啊，对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0: 对，
3: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
0: 嗯，
3: 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0: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3: 是
0: 啊，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3: 是
0: 都带着颤抖的，啊，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遭那个罪了。
3: 是是，
0: 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我看也就是第3-4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
0: 啊。
3: 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啊，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嘛。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 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能。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
1: 嗯，
0: 它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1: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呀、啊，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哎，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
0: 嗯，
1: 哎，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0: 嗯，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
1: 嗯，
0: 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1: 嗯嗯，
0: 完了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1: 嗯嗯，
0: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1: 你知道你
0: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1: 嗯，
0: 哎呀也畅快了，完了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1: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0: 啊
1: 啊，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0: 嗯，
1: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0: 对，
1: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0: 嗯
1: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0: 生脉饮。
1: 对，你看吃那个生脉饮，生脉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0: 嗯，
1: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处不好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脉饮，我买生脉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经验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儿一对儿喝，就这样喝。
1: 嗯、
0: 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脉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1: 啊。
0: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1: 嗯，
0: 不然你说越长越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
1: 嗯嗯嗯，
0: 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变软和了呢，
1: 嗯嗯，
0: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一点的就变小，
1: 嗯，
0: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
0: 嗯、
1: 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嗯、那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第七卷这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呀说木得五脏六腑之精气，方能审长短辨黑白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眼睛啊，你必须要得到五脏六腑提供的精气营养，哎，你这才能看出这个东西的大呀、小啊、长啊、短呢、啊，啊，是黑呀、啊、是白呀、啊、是什么颜色，哎，你这才能分得出来，啊，所以古人呢，就把这不辨黑白，啊，其实最早把它形容为什么呢？哎，其实就是说呀，这个人脑子糊涂，为啥糊涂啊？因为他呀五脏当中有问题了啊，不能够给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啊，就是有病重了，后来传承哎，这才传承了说是这个人呢，哎，不知好歹，不辨黑白，哎，是这么一个过程，是吧？哎，通过这个小事情啊，大家也都发现啊，就是咱们传统中医其实很早啊对这个眼科就非常的重视，而且呢这个眼科呀，咱们说了一定是要和五脏相联系，哎，就是呢要通过五脏的恢复来对眼病进行治疗。所以呢为什么说过去很多人讲啊，说是啊，说您家这个药我用的特别好，说我用别人的药都同肝治眼，治来治去这个眼睛呢还是模糊，治来治去呀、啊、这个眼睛还是视野窄，说治来治去这个眼睛还是迎风流泪，说为啥呀？哎，就是因为呀、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丹，这里边别看是十八味药物啊，可是这里边蕴含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就是这个宣肺方啊，不光是能够治疗啊肝脏病症引起的眼科问题啊，比如说现在所谓的白内障啊、啊玻璃体混浊呀、啊、青光眼呐、啊、等等这些眼病，同时呢还能治疗因为脾的运输输不差造成的眼科病症啊，用咱们现在西医的话讲呢，比如说呀这个视神经萎缩呀，这是不是气血缺气缺血造成的，哎，比如说咱们现在讲的糖尿病的并发眼病，哎，在咱们中医讲都跟脾有关啊，比如说啊你用别的眼药不好用啊，你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丹，像这个因为肾脏亏虚造成的视神经的病变啊，比如说什么结膜炎、角膜炎，比如说迎风流泪、眼干、眼涩、干眼症，哎，这些情况你用咱们这个药就好使，为啥呀？就是因为咱们从五脏去治啊。那到了我这一代，特别是现在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丹，我们说了啊，结合了现代的制药工艺啊，在充分的传承这五脏治眼的方式方法以外，咱们呢又采用了现在的提取药物工艺啊，把这药物的活性成分呀精细化提取出来，这里边呢提取的眼细胞复命多肽啊，那我可以自豪地告诉给大家，那可以说它能够轻而易举的就能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把这个药物啊很容易的就能输送到眼底视神经的缺损处啊，所以对于过去啊咱们治的效果差、治的效果不好的，比如说眼底出血并发症啊，有一块黑斑、有一块黑点的，比如说黄斑变形，比如说重症的视神经萎缩，比如说视网膜色素变形，比如说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网托手术等等这些问题，那通过现在的这眼细胞复明多肽小分子多肽物质直接给眼细胞提供精华营养修复眼

0: 胞损伤，恢复眼细胞的组织结构和细胞排列，让这个眼底冠变得光滑平整，让这视力啊得到全面的恢复和提高，那这样就不是问题了啊。所以这也叫与时俱进吧。那现在呀，在全国用眼细胞复明18胆治好眼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呢，哎，我们得到大量患者的一些回馈啊，只要用上的，也别管过去看了多少家医院，找了多少名专家，甚至做过几次手术，这个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看不清，看东西重影或者有一大块黑影挡着的这种情况啊，医生都判了死刑，这眼睛就好不了了的。通过眼细胞复明18胆，这样的眼病患者康复的那是比比皆是啊啊。那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啊、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物，无偿的提供给厂家啊，不收任何的费用，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让厂家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能够说做到成本价销售，让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所以这就有了咱们现在的大家所熟知的惠民政策啊，只要是你能报上名，原大六个疗程要5960元的这眼细胞复明18单呢，现在只要1490元，直接省的是3/4，纯属成本价啊。但是现在啊，这批名额已经越来越少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立刻可就要结束了啊。现在如果您或是身边的人还有眼部顽疾，还想说我不想下，我想用用，我想试试，那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花费不多1000来块钱，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只要想治的人，没有治不起的啊。这样的话呢，让大家伙能用上，而用上以后，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7到10天，你甭管你的眼病有多重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的，那3天之内就见效果了。7到10天，就包括眼底病变的，就包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的、高血压并发眼病、眼底出血的这样的病人，我都能让你眼睛有豁然一亮的感觉啊！咱们大家伙呀、啊，把握着难得的机会，大家就可以来申请最后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是。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哦，沈阳的朋友啊，你好，欢迎你啊。
3: 是来感谢你的，感谢咱们这个复明18单。
0: 哦，要是来感谢我的啊，那看来呢，您这个眼睛通过咱。

0: 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现在是收益了，是吗？
1: 是啊，没有这个复明十八单呢、啊、就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眼睛啊，也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生活啊。
0: 那就好啊啊！我听到大家伙一个个反馈这样的信息呀、啊，我这心里呀、啊，打心眼儿替大家伙高兴啊！这又一个不会因为眼睛看不见着急上火，不会因为失去光明下半辈子没着落的人，这又是重新燃起了康复的希望啊啊！好啊好啊啊！
1: 我现在都已经完全好了，我这真的我可高兴了。我当初是买了六个疗程的，还有两天我就把这个复明十八单就都吃完了。
0: 是吧？哦，那时间不短了啊。这六个疗程快用完、嗯，那应该说你这个眼病也应该知道差不多了吧？恢复的怎么样啊？现在？
1: 现在眼睛非常好啊！我现在眼睛视力，一只眼睛0.5，一个眼睛0.7，瞅东西瞅得老清晰了。
0: 哦、
1: 你上个上外头去玩去、
0: 哦，
1: 去干啥去？我这眼睛现在瞅得蓝天白云的花啊，那相当好了，我可开心了。
0: 哦，0.5、0.7吧，那算不上太好，但是呢。咱们就是正常生活这个需求，这个完全能满足了啊！出门上街，买米买菜，让你刚才说了、蓝天白云，看花看草，这都没问题，是吧？
1: 对，
0: 哎，您原来是什么眼病？这个原来这个眼睛视力是什么样啊？
1: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那个情况，原先的啊、哦，
0: 啊，您说说看。
1: 我吧，今年是65岁。
0: 哦。
1: 哎呀，原先你说这眼睛有啥毛病吗？就是这个白内障，这前头吧就有这个雾啊，哎呀，就在前头啊，就在前头，就像那个雾散不开似的，像有时候瞅的就好像前头像蒙一层塑料布似的，就那种感觉。
0: 嗯。
1: 完了，那个还有玻璃体混浊，有那个小黑点儿，有小黑影影，哎呀，你瞅哪儿哪儿都那什么。等到后期呢，瞅东西就开始变形了。要我咋说呢？我说的就现在。出去上外头走玩啊，也敢走敢玩，那时候不敢走啊，瞅东西变形，那根本那个就上哪儿去，就过横道也不敢过，瞅啥都急了拐弯的呀。
0: 哎呀，这个如果说看东西弯曲变形啊，这还咱们得好好看一看啊。这个最简单的测测眼压，其次啊，最好是查查眼底，这种情况往往是这个眼底病变啊，往往是什么这个视网膜的一些个变性啊。啊，或者是有一些个视网膜的一些个萎缩呀，啊，等等这些情况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呀。查过眼底没有啊？
1: 是吧？他说是有这个黄斑变性，查过。
0: 黄斑变性啊、
1: 哦，
0: 你看看，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的发生的变性。只不过呢，这个黄斑区是视神经的这个集中区域，所以呢又叫了个名字叫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出问题了啊。
1: 然后还有这个结膜炎，哎呀，这眼睛啊，刺挠、胀得呼的疼啊，眼睛还发红，还迎风流泪，哎呀妈，就这些眼病啊，折磨人呐、啊，这这用了挺多的药啊，不好啊，这吃药吃多了吧，这胃都不好了。
0: 你看，
1: 我也挺犯愁的。这后来吧，就听说这个复明十八单了，说是国药准字的。
0: 啊，当然了，在这过程当中啊，也是不断的精进啊，除了呢，咱们。是通过五脏治眼啊，咱们是融合了五大方剂啊，包括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啊，把它融合到一块儿，能够呢真正从根本上呢给眼部提供充足精气血以外啊，另外呢又结合了现代的一些个治疗理念和观念啊，还有一些技术，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药物达到小分子提取的多肽类成分，穿透快，治疗好啊，这个比过去啊又上了一个台阶了。
1: 是啊，当初也就听着是说的有这些嘛，我才买了六个疗程的。这真的这用上吧，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就是两三天呢，吃了能有两三天吧，它就有效果了，就是胀疼的就有所缓解。
0: 啊，
1: 就是7天的时候，我就记得可清楚了，眼睛就不红不胀，就是急风也不流泪了、
0: 哎，
1: 眼睛就舒服了。
0: 对，啊。
1: 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哈、啊，哎，你就觉得就是前的那个雾啊，哎，就好像比原先淡了。
0: 哎，您看看，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像见散似的、
0: 啊，
1: 你知道不、
0: 啊？
1: 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黑影就前那个小黑影哈、啊， 哎呀，真是少不少。
0: 啊

0: 哎，这就对了啊。所以说呢，咱们治疗眼病啊，甭管啥眼病啊，你别管是这个玻璃混浊白内障，你别管还是这个严重的黄斑变性，首先第一个，你吃完药以后首先必须见效快啊。如果说你吃了一个来月俩月还没效果的话，你还想能好病，知道吧？你这个药甚至可能都进不了眼睛里边去，都被那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都挡住了，你咋治病啊？是不是？哎呀，你这三五天就能见效果，那就说明咱们小分子多肽穿透力强啊。我常讲这话，很轻松的就能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在里边打扫起了卫生，把玻璃体晶状体里边的混浊物能够给清理出来，这眼睛一下就透亮了啊。同时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药物药力的修复以后，哎，这不就慢慢开始恢复上来了吗？啊
1: 啊，是啊，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那个形状啊就规则了，就不像过去了急了拐弯的了，哎，就是横是横，直是直了，完了这个前头那个黑影就没有了，这个雾啊，哎，基本上就是、
0: 啊、
1: 这前的雾就是散开了。
0: 对了啊，这就对了，这就说明的、
1: 啊、
0: 这整个的这个眼内容物干净了啊。咱们主要说的就是晶状体和玻璃体啊，这样的话呢，就像你说的啊，原来这个窗户上就像起了雾，现在咱们把它擦干了一样透亮。其次呢，这个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修复，眼底呢变得光滑平整了，就跟一面镜子似的啊。原来这个镜子呀，因为这个充血呀、淤血，有的人因为出血呀，它是坑凹不平的，所以它反出的光呢也是呢崎岖弯曲的。现在呢，眼底修复以后反出的光都是平平的，但看东西呢那就是真真的啊，就不会出现弯曲变形走样啊这些现象啊，这就不错。这就说明啊，眼内眼底一起治。那要是这样的话呀，也接着用啊，那好病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那时候是不是心里也明白呀，对不对？
1: 那对呗，那时候就心里的就有底儿了，就知道我这药好使，我能治好我眼睛。
0: 对呀。
1: 啊，之前呢都不敢出门啊，那真就是搁家里待的，做饭呢都做不了啊。就三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1: 哎，我就能出门了，家务活呢就啥都能干了，做饭都做了
0: 啊。
1: 你讲话了，是盐呐、啊，是糖啊，是那什么这些东西，酱油啊、醋啊，能分清了。
0: 哎，就应该这样啊。
1: 好啊，要我这现在第五疗程，这不还剩两天就那个就吃完了。现在我这整个人的就不跟你说嘛，心情老敞亮了。我啥都能出去干去了、
0: 啊、
1: 我能上去、
0: 啊、
1: 像你说我能上超市去买菜去了，我能出去去溜达玩去了、
0: 嗯、
1: 我跟那个老伙计啥的招呼出去打打麻将，还能跟人家去玩去了呢。这是他们的看着我都可惊讶了，这眼睛是完全好了、
0: 哎、
1: 这人现在瞅着我这心情也不像过去那么郁闷了，人也年轻了、
0: 哎、对呀，你眼睛一好，这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原先那净憋屈在家里了，现在呀那待不住了，是不是啊？心情也越来越好啊，就应该过这样的日子啊，挺好的、
1: 啊、
0: 嗯，
1: 就是啊。我今天给老师打电话吧，一个是来感谢老师来了哈，
0: 嗯，
1: 另外一个我就听到咱们现在不是说有这个活动，说1000多买仨疗程挣仨疗程啊，那我原先不是花5000多呢吗？买六个疗程，
0: 原来将近6000块钱，5960、
1: 就是啊啊、
0: 嗯、
1: 而且现在我听说是1000多买仨疗程挣仨疗程，说是赠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我就寻思我想再参加活动再巩固巩固啊。
0: 哎呦，这可没必要啊。啊，我们说治好的那绝对就没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五脏功能都恢复了啊，不光是说眼睛啊，就是包括给眼睛提供的气血营养的心肝脾胃肾都给你恢复上来了，以后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它就能够保持健康了啊。你就眼里边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出个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咱们通过之前啊咱们提取出来的这个复明多肽小分子物质已经给你修复好了，光滑平整了，这就是好人一个呀，没问题了，知道吧？啊，这次活动呢、说实话呀，是我啊无偿捐献，另外呢以此为条件啊，要求企业呢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成本价啊，你就光算药物的成本吧，算成本价给咱们一部分的患者呢，让一部分人康复起来啊。现在这点名额马上就要用完。

0: 都立刻就要结束了啊，咱们那么多的眼病患者都等着呢，你这都好了就没必要了啊。
1: 啊，那我就是把手里这两三天的吃完了，我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
0: 对，你就把你手上用完，用完该停就停你的啊，放心吧，没事了啊。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太感谢你了，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不着急的参加这活动了。
0: 哎，不着急不着急了，祝贺你啊。那就
1: 好，哎，
0: 好
1: 好好，
0: 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
0: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是天津的。
0: 哦，天津的。
4: 我没想到，我今哎，天津的，真的，我今天打电话，真的想特意感谢您呢。没想到你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个效果咋这么好呢？这么神奇呢？你说说。我现在吧，
0: 效果不好，敢叫复明十八单吧，对不对？
4: 嗯，真是不，真
0: 哎，
4: 我真的说，当初吧，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三个疗程的，因为啥？一是心里不托底。第二呢，家里条件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但是我就寻思啥的呢？哎呀，试试看吧。你现在说吧，担心这眼睛真要看不着了，咋整啊？心里头吧，就是总感觉到不死心，寻思去试试的。当初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哎，
0: 这个我觉得呢，你说这个话呀，非常的对，很实际，是吧？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你要是这个六个疗程原价5960。啊，你就买三个疗程，那也是小3000块钱呢，是吧？特别是啥呢？特别是呢，往往咱们这个眼病患者之前光为这个眼睛啊，治个3年、5年、5年、8年，甚至10几年的人呢，都大有人在。那以前花钱冤枉钱老了，是不是？这个医院那个专家看到的太多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是吧？没治好，咱们就像你说的话，那关键是。这不是自己的眼珠子吗？那确实不死心呐，谁愿意眼看着瞎呀？是不是？
4: 你说这个吧，真的说的太对了。
0: 哎、
4: 真的，那个时候、什么北京啊、上海呀、哎呀，一边大的有名的医院人都去过，那钱真的没少花。那但是吧，这回过头那都打水漂了。真的，我就觉得吧，那个时候吧，我你看眼睛吧，一个眼睛是0.05，一个眼睛是0.06。
0: 嗯。
4: 嗯，你说吧，但是呢，我就跟您这么说，那个时候吧，我就，哎呀，家人吧，人家也不抱希望，但是我那个时候就不死心，我就寻思咋的，哎，这老了，眼睛要再看不着了，你说这活着还有尽头吗？哎，那个时候吧，我就寻思啊，就最后赌这么一发，没想到，像三个疗程，我跟您说了，我现在刚用了2.5个疗程，哎呀，比我以前。还是眼睛恢复的吧，咋说呢，真的比我以前花那个钱的多少咱不说了，那个效果呀、根本上那个都比不了，我真的
0: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就是过去我这个家传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从五脏去治眼，那比单纯从肝去治眼那效果那已经就强出百倍了啊，那现在呢、把它又经过了现代的制药工艺和提取出来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具有超小分子，穿透强，吸收快，直接修复眼底视神经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各种顽

0: 性的眼底病变，比如说像这个视网膜脱落、眼底出血、眼梗，比如说呢像这个出现的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等等这些病症，咱们都能够达到有效的治疗和恢复，那这是一般的药可是比不了、啊，
1: 是。哎呀，你看当初吧，我这眼睛吧真的挺重的，你看看、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视力体昏浊，那个时候眼压还高呢，那眼压那个时候是38、39那样，眼睛吧发胀，眼珠子放硬，完看东西吧有那个光圈，完看有的时候是看东西还看不全，就是那个你不是看到这就，我要是说起来吧好像话长了。我跟那个老哥们，我们去这走，这，我人家就进那个门里，进屋了走了，他就站着干啥呢？我说我这看着都，我是怕进不去呢，好像我怕这好像这门呢，好像就变窄了似的。你说说吧，
0: 哎、
1: 说，哎呦，哎呀，人家说没事，你过来吧，就这么的。哎呀妈呀，真是，哎呀，真是话，这说呀，现在回过头来，那前吧，你看。心里不托底，大小医院也没少去、哎呀，钱也没少花，
0: 对，
1: 那个时候吧，我跟您这么说，心里都没缝啊。我跟你说，大老爷们，我今年71了，自己偷偷的流眼泪呀、真的，那才就害怕、担心，老了老了，啥也看不着了。哎呀，但是呢，我这个，哎，但是现在吧，我就感觉到，真的就是说，又过咱这个。哎，那个药以后吧，我现在感觉一天一个样，真的见效还快，效果
0: 是吧？哎，那你用的多长时间就见到效果的？您给我说说看。
1: 我用的，我为啥说这句话？就一两天的时候，你说就感觉啥呢？眼睛
0: 啊
1: 就不那么胀，哎，就说胀痛缓解了。
0: 哎呀，那你看看，这那个时候这心里就感觉就特别清亮了呀，这多少年终于就找对好方法了呀，是不是？老百姓俗称久病成医，那你这么长时间的治疗，那你自己得明白呀，这药好使不好使，这一用这一试，
1: 那可是呗，
0: 行了是吧，
1: 心里亮了，对，好像已经真正感觉到看到希望那种感觉似的。
0: 对，
1: 你看看我用一个礼拜吧，也就七天，我就感觉到眼珠子不那么硬了，眼压吧，我就寻思可能是下来了。哎，老伴说你去看看去，我就检查一检查，还真的下来了。你看
0: 那时候多少了？
1: 检查以后呢，15、16那样了。
0: 好，
1: 完了用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黑影啊，就感觉到就没有，就很没的差不多了。
0: 好，
1: 哎，这个你看越用效果越好，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哎，看东西吧就不像以前，担心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上街里去进去门不敢进的，哎，那种情况的，哎，看东西就正常了，光圈没有了，看东西吧也清楚了，哎，哎呀，现在呢，这不是，哎呀，两个半疗程了，我前段时间吧，前一个礼拜，我到医院又查了一下子，哎，这眼压就挺好的。眼压好不说呢，现在吧视力也恢复挺好的，一个是0.4，一个是0.5了。
0: 啊，一个0.4，一个0.5，啊，好，不错。
1: 对呀、那太不错了吧？我这所以啥说要今天打电话呢？倒是我真是除了感谢你之外，哎，感谢咱们眼细胞不能十八干。再一个是啥呢？我这不听说现在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那也能省一半钱呢，真的挺好的。你说效果好，完了现在还省钱，我就一听说这立马要结束了，挣钱也不多了，哎，我就着急打这个电话。所以说吧，你说赶上活动不容易，哎呀，我就寻思咋的呢，跟你打电话，跟你说说我情况，麻烦你帮我再订一个吧，订一份呗。
0: 首先呢，先得恭喜你通过咱们眼细胞复病十八单，咱们真正找到了复明之路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不算啥事儿了啊。这个眼底病变，包括眼底视神经的萎缩、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这样的病症问题，通过咱们复明多肽的修复，眼细胞能够一点点的恢复正常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你的视力啊完全达到啊，至少是0.5、0.6以上啊。这是凡是用过的每一个患者，我都敢能保证。
1: 真的感情
0: 啊，是吧？像您这个呢还在治疗当中，这眼底的修复 啊需要时间，所以一定要用足用够6个疗程啊。但是呢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名额

0: 这可不是我能给你定的呀。啊，为啥呀？因为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啊，咱们每个地方的名额都是有限额的啊，每天20个名额、
1: 啊、
0: 而且现在眼瞅着这个活动马上名额用完就要立刻结束，这个你还得从你当地决定。
1: 哎，那郭老师，那我天津现在还有没有啊？
0: 从我这儿来看现在应该有，但是应该也是立刻马上快结束了、
1: 啊、
0: 你赶紧从你那当地、
1: 啊、
0: 赶紧把名额先占上，打电话先报名。
1: 行行行
0: 啊
1: 啊、哎、那就行了。哎，好，不
0: 跟你多了，但是记得别多了啊，就再拿三个疗程就可以啊。
1: 知道了，
0: 花了多少钱
1: 了？
0: 了
1: 好
0: 吧。
1: 哎
0: 哎
1: 哎，谢谢啊。
0: 好，
1: 太好了。哎，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喂，你好，老师，你这个电话也太难打了，打了半天才轮到我这。
0: 哦，才轮到你，咱们电话确实得一个一个接啊，
4: 我
0: 是吧？
4: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是松江齐齐哈尔的啊，我叫江涛，今年54岁，我是给你打个咋回事？我是前天的嘛报的，就是那个复明十八单呐，
0: 嗯，
4: 就是我报的那个，就是那个买三送三那个1000多块钱那个，
0: 嗯、啊，
4: 那我这咋还没到货呢？
0: 哦。就是2天了、还没送到，是这意思是吗？
4: 对呀、帮我催一催。
0: 哦，可以、啊，齐齐哈尔的呀，确实是远啊。你看从地图上来看呢，这都属于咱们国家的，已经是比较靠东北的区域了，是吧？
4: 哎，对。
0: 我们呢，基本上呢，这个送货呀、物流啊，市区之内咱们是3天之内到。你要是说在郊区郊县偏远一些的农村地区的啊，像你们那个地方呢，可能下面农村可能的面积就比较广，这样的话呢3到5天咱们才能保证送到啊，所以你这2天的时间呢，可能呢现在确实这个物流啊正在路上呢啊，但是啊我也请你放心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人说啊，现在咱们的活动眼瞅着名额这就要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到我那没拿到的能不能给我把名额弄没了啊，这个您放心。
4: 对呀、我就怕这个。
0: 哎，这个您放心，定上了就是定上了、您的就是您的，谁也抢不走啊。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再催一催，肯定是让你花1000来块钱拿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彻底治好了，不多花钱，好不好？
4: 哎，好，哎呀，那个太感谢你了，过去。我是怎么事儿？听你个讲座吧，听好长时间了。因为咱在你讲座里，因为啥是
0: 对
4: 不少患者都治愈了。因为啥？我这个眼睛怎么事儿？高度近视。
0: 高度近视多少度啊？镜子
4: 啊，我800多度。
0: 哦，不少。
4: 800多。后来那个后来这眼睛吧，就是瞅人吧，2米以内，哎，就是影影绰绰的，看不清啊。
0: 是吧？
4: 还有那个网托啊，
0: 还网托，
4: 看啥？
0: 这是哪年的事儿啊？哪年网托了？
4: 哎呀，这得算起来，我得一个30年了。
0: 30年了，
4: 啊、
0: 你看，
4: 这个药吧，这个眼药啊，

0: 没少买。
1: 嗯，
0: 那么还有那个中药
1: 啊，
0: 吃我治我
1: 啊，
0: 很西药
1: 啊，
0: 啥都说了，是那走了老大的弯路啊，始终的眼睛就不见好。这不听讲座嘛，因为
1: 啊，
0: 在听那个有不少患者，还有那眼睛什么那个玻璃球浑浊啊，什么白内障都好了，我这还有轻微白内障呢。我上医院去看去了，
1: 肯定有。
0: 上医院过啥？你现在吧，还动不了手术，
1: 嗯、
0: 是吧？得那个，他说那个白内障得到一定程度，长到什么说得什么成熟，这挺麻烦的。你现在还动不了，
1: 哦、对
0: 啊
1: 对，
0: 你说
1: 对，
0: 动也不敢动啊。我老舅就是白内障，动你说
1: 啊，
0: 他过后他该犯还犯，他看不清还看不清，所以。
1: 对，
0: 但是那个眼睛动手术，多害怕呀！
1: 那
0: 我可不敢。
1: 那肯定是啊，这个任何手术都有风险。这咱们这个白内障手术呢，虽然说现在来讲比较成熟，但是呢啊，如果单纯就是一个晶状体的话呢，有的人说这个各项条件，包括身体条件各方面都可以，那你还能够做个这个白内障手术。但是你这个情况就不符合条件。为啥呀？因为你的最核心的问题，你是有高度近视，是吧？高度近视的原因核心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中医讲啊，就是肝气不舒郁结以后造成的这个咱们的眼轴拉长，这个眼轴拉长会逐渐压迫我们的眼底，造成这个眼底视网膜越抻越薄啊，就跟咱们有的人见过那个家里做饭擀那个饼吧。啊，越擀越薄，越擀越薄啊，最后就在一个地方就破了啊，这样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视力，知道吧？所以以后啊，咱们就看东西能不能看得见，能不能看得清啊，这是关键，不是说换一个晶状体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明白吧？啊
0: 啊，还是你这方面专家，你一说就明白了啊。
1: 嗯，
0: 那个高老师，你就麻烦你再给我吹一吹啊。
1: 啊，
0: 我这必须得用上你的嗯，牙齿。
1: 这个您放心吧，这个高度近视啊，七八百度这还不算厉害呢，在我治过的1200度的那都有好多，那这和眼底都多次出血的，最后的眼底呢，最后视网膜脱落的啊，这样的病例我都接触太多了。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能够啊真正的进入到眼内，以细胞级别细微处一点点的去修复眼底视神经的损伤，而且呢通过我们家传的这个五大方子的融合呀，就能够给你啊疏肝理气散瘀散结，这样呢这个眼轴拉长的问题得到逆转恢复啊，能够让你啊高度近视变中度甚至变低度近视，那你这样的话呢眼轴不拉长，你这眼睛啊才能够说以后不出问题，啊，你这个情况啊没问题，可以治，啊，下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催一催，齐齐哈尔的，您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江涛。
1: 江涛，齐齐哈尔的江涛，
0: 哎、
1: 行，我记下来了，
0: 哎、
1: 一会儿帮您呢催一催，好不好？
0: 哎，好，太感谢你了啊！
1: 哎，好，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我等您的好消息。
0: 哎、好
1: 啊，
0: 我期待的这一天是，
1: 哎，
0: 你辛苦了。
1: 好好好好，再见。
0: 哎，好，哎，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

0: 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你好啊，老师。
3: 哎，你好，你好啊。
2: 哎，太感谢您了，也太感谢咱这个富明十八单了。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3: 哦，行，说说吧。
2: 那个，听您讲啊，这个盐细胞富明十八单呢，讲的非常好，介绍的非常明白。那个别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就想啊，我也得用一用。我就买了6个疗程的。我现在都停药1个多月了，这么长时间呢，也没反复，也没反弹呀，我这眼睛可好了。
3: 啊，
2: 真的不愧是国药专治眼睛啊！
3: 啊，感觉就是不一样，是吧？
2: 我这眼睛就换了一只眼睛似的呀，太好了。
3: 啊，能听出来啊，这个心呢是从打心底里笑出来的声音，这心都乐开花了。
2: 是是
3: 啊，
2: 跟你说，我岁数大了，不像人年轻的眼睛好得快。我都76岁了，那眼睛嘛，是那个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病，眼睛的那个病可多了，又是白内障，又是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光斑变性，都叫我站上了。
3: 你看病都还挺多。
2: 是的呀，只有一个人能给稍微看着点东西，一个眼睛只有光感了。你说多严重啊！我就怕这眼睛瞎了我，一直在治疗，好多方法我都用上了，但是都不好使啊。
3: 你看。
2: 哎，就这一次遇到你了，你把我给救了，是我特别感谢你。你给介绍了这个富明十八单这么好的专治眼病的这个方，叫我用上了。哎，用上的效果相当相当的好了。
3: 是吧？好啊，那您说说看，现在这个视力怎么样啊？
2: 哎，现在视力可好了。一个0.8，一个0.7了，啥也不耽误了，我啥活都可以干了。关键是这药用上以后，那个效果来得快呀，2-3天就见效果了，眼睛就不像以前干涩的那难受了，就缓解了很多。用了6-7天的时候啊，我这眼前的那个雾啊，就慢慢的就变得薄了，就透亮了那种感觉。变薄了。就
3: 是
2: 一个疗程的时候，眼前的那个飘忽雾啊就少了。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了。我用了3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家务活我都可以干了。哎，自己去收拾收拾屋啊，拖沙拖拖地呀、简单的做点饭呢、我这活都可以干了。还可以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外边的那个风景啊，那眼睛都能看着了，也高兴坏了都。
3: 高兴高兴，怪不得你打心眼里能笑得这么开心的。是
2: 啊是啊，
3: 咱们说的过去讲，
2: 我这停药都1个多月了，啥也没有，也没有反弹，也没有再出现别的毛病啊，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见人就说，见人就说，咱这药好使啊，我得感谢老师啊，你可救了我，给了我光明啊，我这后半生啊，不至于在黑暗中摸索着生活，那多遭罪呀。我真的特别感谢你，特别高兴、
3: 不客气，客气了，客气了啊！我专治眼病，目的就是为了能有所专，能有所长啊，能够帮大家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病症问题。特别现在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呢，咱们这里边提取了富明多肽以后啊，分子小，啊，渗透快，修复力也强。这样呢，特别是对于像这个眼底病变、视神经病变呢。这个咱们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啊，像您刚才讲了一句大实话呀，70多啊，说现在这个视力还能恢复得这么好，那相当满意了，是不
2: 是？
3: 哎，我这咱们治眼病啊，我们说

0: 咱们总的来说，你得病时间越长，岁数越大，病种越多，那你治疗起来的难度肯定就要大，整个的恢复效果肯定比那岁数小的得病浅的那肯定要差一些，是吧？我能让你的眼睛能够恢复的70多的年龄能恢复的像个50-60岁的眼睛，这就不错了啊。但是呢，有些小伙子现在不注意眼呐，有些20-30岁的人甚至可能都还达不到你现在的视力呢，对不对？不错啊，很好很好啊。而且呢，停药以后不复发是我给大家的承诺和保障啊，祝贺你，不错啊。
1: 是，嗯，哎，我这听说现在不是有活动吗？这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还白给3个疗程，那相当初我买的时候六个疗程花5000多块钱呢。你说现在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我就着急了。这活动马上这个才很快，立刻就7天结束了，我就着急，我就想订一份，给我弟弟订一份。我弟弟今天73了，当初我让他用了，他有的不相信，这我用好了，他就羡慕了，他也想用了。他主要是眼睛嘛，有飞蚊症，还有角膜炎，老犯，一整老刺挠流眼泪，揉的豁眼巴叉的。我想给他订一份，让他也用上，你说可不可以呀？
0: 啊，这个没问题啊，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算小毛病了，跟你这个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眼底病变比，那算轻的多的了。你看你就是最好的例子啊，你比他岁数大，你比他眼病重，你都恢复到现在这个情况了，那他的眼睛最少也能恢复到你现在这个水平吧，是不是？
1: 太好了、嗯、
0: 没问题，
1: 我相信、
0: 啊、哎，但是说就是说现在这个活动政策的事儿啊，这得抓点紧，因为现在啊这个活动确实是马上要结束了啊，名额用完活动立刻截止，这个谁也改变不了。你呀、啊、现在就打咱们朝外电话，赶紧争取这个名额去，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我这就打电话，不多跟你聊了、
0: 哎、
1: 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3: 哎，
0: 啊，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啊，我听您讲了这个，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复明十八丹的产品呢，不是那个治疗这个眼病吧，这个效果挺好的。
0: 啊
3: 哎
0: 啊，
3: 所以吧，我呢，那个你也想用上，不知道行不行？哎，
0: 哦，
3: 嗯，
0: 您是什么情况？您说说看呐。
3: 我今年64了，我有的啥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哎，
0: 嗯，
3: 完了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完了吧，大夫说还是啥呢？是这个视网膜叫色素，变性啊。
0: 色素变性，嗯，
3: 哎。哎呀，这个眼前这个黑影吧，可多可多的吧，就像个小蚊子似的，来回的飞。你说，
0: 哦，
3: 这看这，哎，你说看啥东西吧，这都看不清啊。哎呀，特别是到晚上啊，哎呀，
0: 嗯嗯嗯，
3: 到晚上你别说你这个那不敢出门了，就在屋里头，那都不行，哪还啥东西都得让老伴儿去拿去，因为啥呢？我在家这茶杯啥的吧，这暖壶没少让我打。哎
0: 哦，你看看，
3: 哎，另外吧，我还听说有哎挺多人家都用完这个复明十八丹以后，哎，说人家、
0: 嗯、
3: 哎都眼睛都好了，有的说那、
0: 嗯、
3: 就像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0: 哎，
3: 哎，
0: 这就对了啊。
3: 哎，
0: 好，
3: 我这一听，哎呀，我这不有希望了吗？嗯、哎呀，我寻我就着急
0: 啊，人家都好了，咱还得等啥呢？是不是啊？
3: 是啊，啊，
0: 哎，
3: 我这不听说。这回这个活动说是买3个疗程还给送3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哎，
0: 哎，
3: 我看这也太便宜了。原来我听他们说这两个加一起6个疗程，说原来都得5000多呢，现在刚1000多块钱啊。
0: 这还是真的啊，咱们很多听众呢，有的甚至之前啊用过咱们的药啊，6个疗程5960啊，这是咱们这个正常的销售价格。现在啊，这个我是呢让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就是成本价销售，这才是1490，这点名额也

0: 半就要用完，活动也是立刻就要截止了啊，以后还是要恢复到原价了。
1: 哦是啊、哦、那那个那你看看我那我这种情况你用的话可以吧，难道用了可以吗？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我也那个来一份，三个疗程剩了三个疗程呗。
0: 啊你这个情况啊用药肯定没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师大巴丹呢专治眼病啊啊，特别是现在呢咱们又融合了现代的医学理念和制药工艺啊，把这个药物经过高度提纯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呢还具备分子小穿透强啊，直接进入到眼底直接修复眼神经细胞这样的功效，同时呢继续发挥咱们中医药的优势啊，通过五大配方的组合呢能够有效的去给你的这个眼睛呢提供充分的气血循环，这样呢就能够保证啊眼病不光治得快而且还治彻底啊，这个情况呢你这个呀完全可以用，知道吧，完全可以用，这个没问题，所以像您现在就是说早用天早好一天啊，
1: 是啊，
0: 早用上一个星期啊，你眼睛早亮堂了，就是早晚的事儿啊。你赶紧先报名，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政策呀，必须是你报上名才能有名额，你报不上名那可没政策啊，那可没办法，知道吧？
1: 啊、是是是是。
0: 哎，你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赶紧定，20个名额一天一个都夺不出来，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立刻就结束了啊。
1: 啊，打场外电话啊，那好好好，
0: 必须打场外电话、
1: 哎、
0: 啊。
1: 哎，好嘞。
0: 哎，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

0: 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一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一如既往的关心着大家伙的眼睛的健康问题啊。为什么呀？因为我啊不治别的病，就治眼病。那有人讲了，有时候经常有人问我呢，说难道你别的就一点都不懂吗？那当然懂，是吧？那打小《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略是吧，这都没少看呢。但是啊，虽然倒有专长啊，这个呀咱得实话实讲，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你得明白自己的专项在哪儿。这个不为别的啊，这个呀只为对患者负责，对不对啊？哎，说我专长专项看这个病，哎，那这样的病人咱治下有把握，是不是？哎，那你说对患者也好，对自己也好，这事儿那为什么不做呢？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呢，我们专门只治各种眼病患者，当然就包括像这个现在医学讲的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啊等等吧。有不少的眼科患者跟我讲，哎，您看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以后，哎，这眼睛就是啊跟过去啊这个吃的这个降压药降糖药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啊，这个眼睛比以前要亮，这个眼睛比以前要舒服要水润，哎，这就是啊专业带来的好处。前段时间呢，我就曾经接诊过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哪儿的呢？这个患者呀就是咱们北京通州的这么一个

这个患者呢，你要按说呀，岁数不算大，啊，也就60来岁，啊，我管他叫小刘，但是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大

可是啊，挺愿意活动锻炼，啊，这外边经常去这个跑跑步啊，打打拳呐、啊，哎，这个都喜欢，身体体质啊也不错，啊，但是呢，他可有这个高血压病，好多年了，啊，平时呢一直也在吃这个降压药，也不敢停，也不敢拉，啊，说那一天呢，这个自己呀、啊，去这个公园啊，和往常一样，啊，先活动活动筋子骨，啊，稍微先快走两圈，然后呢，这正打算呢，还像以前一样啊，说是这个打套拳，啊，好好活动开，就这么个时候啊，有了意外了，啊，什么情况啊？哎，就是啊，突然听见有人喊，啊，说抓小偷，抓小偷！啊，这个回过头来一看，啊，一个挺胖的中年妇女啊，哎，正追着指着前面有一个三四十岁的小伙子，啊，那小伙子慌慌张的正往前跑。哎，这老刘一看，那我得管呐，啊，哎，就这么的啊，看着这个小偷离他不远，他呢一个箭步就上去了，啊，上去以后呢，一打照面，站住！这个小偷啊，可不管这套，看着有人拦他呀，这个上来就是一拳。这个老刘啊，也是心里没想到，啊，说这个人啊，按理说做贼心虚，啊，按理说呢，应该躲，应该跑，哎，人上来来一拳，有点没防备，这个一下子啊，打到他这个眼眶子这儿了，啊，打着眼眶子这儿了，啊，但是这个老刘呢，也是不含糊，啊。也回了一下手，而且就这么一耽误的功夫，周围的人围过来，哎，三两个一摁，把这小偷啊就给截起来，就给拦住了啊。但是这个老刘啊，这个眼睛可受了这外伤了，等于说啊，因为这个打在眼眶上啊，这个分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力量啊。当时呢眼睛青了啊，这个女人十分道谢。这个老刘呢也说没什么，没什么，自己呀没太往心里去，有点疼吧，胀吧，没太当回事儿。就这么回了家，过了两天以后，发现觉得不对劲儿。啊，当时不觉着，这过后就觉得这个眼睛啊，哎，一个是老爱流眼泪，二一个呢。是这个眼睛啊，老有这种啊，胀胀的、憋憋的，甚至眼睛里边有一个地方老有一个小黑点儿出现。就这样，在妻子劝说下，这个老刘啊就去了当地的眼科医院。啊，这个医生啊，经过仔细检查以后跟他讲，说这个眼底呀、啊、有少量的活动性渗血。啊，这个有的听众可能没听明白。说什么叫少量的活动性渗血呢？说白了吧，就是这个眼底有些毛血管有点破啊，它有出血，而且这种出血呀、啊、要是一般情况下啊，你看咱皮肤出血也一样，一般情况下它会什么呀，它会凝住，对吧，它会凝住以后，哎，止入血了，它也就限制住了。但是这个老刘啊，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虽然吃着降压药，虽然这个药呢把血压控制下来了，但是啊，他这个血在这个血压的作用下可没止住啊，可就没止住。因为呢离这个视神经，就是咱们说所谓的就是咱们这个黄斑区啊比较远，所以不明显，可是这个眼底出血的量可已经不少了。实际上，哎呀，这可把老刘吓坏了，赶紧就住院吧，治疗啊，治完了啊，把里边的血清完了，回来以后

0: 个眼睛就成他一块心病了。为啥呀？因为他总觉得眼睛里边有东西啊，总有这种异物感啊，总觉得这个右眼这个眼睛这个出了门跟这左眼跟这好眼就不一样啊，这见着风了这个边也爱流眼泪。就这样啊，这眼睛可就下上功夫了，没少看啊，没少用药，没少吃的抹的点的用的都没少用，就这样也不行啊。但是老刘想，我这才60来岁啊，我后边日子长了，我身子骨又这么好啊，别的没毛病，就是眼睛我不能让他给我治住了啊。哎，就这样啊，有一天啊，在他一个老邻居跟他一块就伴的过程当中跟他讲啊，说这个听说有一个这眼细胞复明18单效果不错，专治眼病。这个老刘心想啊，我现在啊，我就认这个专病专治啊，就认这个专病专治，因为他专业呀、专一呀啊。我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找高血压的大夫，高血压的大夫给我看不了，眼科大夫说讲你这跟这个高血压的还有一定关系，一般的眼科大夫看不了，那我就得找什么呀，有经验的有传承的专业的眼科药苗。哎，就这样的用上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啊，当时还是原价啊，5000多一个疗程，5000多咱们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啊。但是用上以后，这个老刘想啊，这真是不一样啊，也就用了才4-5天5-6天的功夫吧。哎，这个眼睛呢就感觉到啊，哎呀，比以前好受多了。哎，为啥呀？因为原来呢总是感觉到眼睛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这种胀啊，这种难受的感觉一点点的消失了，而且呢这个眼前的黑影出来的次数也少了，关键呀他觉得这个眼睛出门迎风流泪的现象感觉好多了。哎，这也是见效啊。哎，就这样啊，接着用，等到用完2疗程，他感觉这眼前的黑影啊很久没再出现了，再上医院再一检查，医生告诉给他，就是原来啊这个陈旧性出血造成的这个眼底有些残留现在已经全部消除了，而且呢能看得出来啊，经过眼底镜，经过 B 超眼超 A 超检查啊，这个眼底整个的脉络膜整个的视网膜恢复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啊，让这个老刘啊这心里更踏实了啊。等待这用完6个疗程在医院复查以后啊，最后把这个结果报告给我们以后，我们也替他高兴啊，整个的眼部啊全部恢复如初，全面健康。这老刘想啊，我这终于把这眼病攻克了，专门还给我们写来给他感谢信啊。其实啊这样的病例在全国那是比比皆是啊，啊，这就是专业呀！啊，你对于这个眼病研究的越深入越透，各种原因造成的外伤也好，糖尿病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视网膜脱落也好，手术原因也好，等等，各种原因你都见过，你都治过，你都心里有底，你才敢说这样的病人，这样的病我拿得住，我接得住。对吧？哎，那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对于眼科来说就是这样的药啊。那么现在呀，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能够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啊，恢复眼部顽疾，恢复眼部光明，咱们现在啊正在全国举办的是惠民政策。这个惠民政策呀现在是1490元拿到5960元的6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啊。但是这个名额我得必须得说马上就要用完，活动也立刻就要结束了啊，这是成本价销售的一个机会，以后不可能一直有啊，活动过后必须要恢复原价，咱们必须要让厂子也能存活，得能生存呢啊。但是现在有这个政策需要的你赶紧定，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各地的电话来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

0: 无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1: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0: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哥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能跟您打通电话，哎，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3: 哦，是吗？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我是辽宁锦州的。
3: 啊，锦州的啊，欢迎。
2: 那我当初啊，我买了6个疗程的复明十八丹。
3: 嗯嗯。
2: 啊，我现在已经用了5.5个疗程了，效果特别好，我非常感谢导师，也感谢这个复明十八丹这么好的药。
3: 啊，好，好，好啊，恢复好了就行啊。嗯
2: 嗯。那导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啊，行，说说吧啊。
2: 我呀，今年68岁。我原来我这个就是有高血压，有高血压眼病。
3: 哦，高血压眼病，嗯嗯。
2: 啊，有眼底出血，就是吧，这眼睛有的血块，看东西吧总有的黑影挡着。
3: 嗯。
2: 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你说看东西吧都变形了，
3: 是
2: 吧？心情
3: 吧，
2: 啊，看的怪吧都是弯的。
3: 是吧？
2: 看不清是吧？看不清，这眼前总有那小蚊子来回飞，还。
3: 哎，对对对，你要是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呢，有点这个，像包括玻璃体混浊呀，像包括有点白内障啊，这都属于正常啊。但是呢，一旦是出现黄斑变性，这个问题可就大了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过去的这个眼部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呀，包括肝脉不舒呀，包括这个眼底气血循环不通畅啊。这些都会造成了眼部的视神经因为持续的慢性缺血缺氧而发生了退化啊，但不能说每一个老年人都会走这一步，但是您赶上了，所以您就需要比别人更加积极的去进行治疗。为啥呢？因为他后边面临的问题就是视力减退甚至是失明，知道吧？哎，这可不是开玩笑啊。
2: 真是这样，真是，
3: 哎，
2: 这眼睛啊看啥也看不清，你说一米之内呀，哎，一米来远啊看人啊还能看清了，哎，超过1米多了，2米那真的谁都不认识。这说来说去吧，有一次我弟弟上我家串门来了，看看我，你说我硬没认出来呀，自己弟弟都看不出来了。这
3: 会
2: 儿，哎，啊这走近了，啊脸对脸这一说话，哎，我听出来了，不然不知道是谁呀。有的时候啊真是啊，这眼睛有毛病，哭不得笑不得的。
3: 是是
2: 啊，这不是后来吗，那我就买了6个疗程的复明十八丹
3: 啊，
2: 啊这用上吧效果非常好。我记得我就是刚开始用了2-3天的时候吧，就刚用2-3天，就感觉这眼睛啊舒服了，就是看东西吧，
3: 哎，
2: 比以前亮堂点儿。
3: 对，首先咱们见效快，咱就明白了，啊，第一钱没白花，第二见效要是这么快的话，说明咱们这个药是不是就非常的对症啊，对不对，啊，哎好，
2: 分娩效果非常快，用了七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眼前。

0: 东西挡着黑影变小点了。
1: 嗯。
0: 啊，就感觉这黑影一小点吧，还就感觉这心更有信心了。这都接了一直用，用到一个疗程吧，还感觉哎呦蚊子没了，
1: 哎，
0: 没有了，够飞了。
1: 嗯，
0: 这黑影嘛也变得更小了。
1: 啊，
0: 你就看那个筷子吧，吃饭看那筷子不弯了，直了。
1: 对，好，嗯嗯。
0: 啊，所以这效果就是继续用，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这眼前这个血块、这个黑影也没有了。看东西 也没有黑影挡着了，比以前更亮堂了，
1: 更亮堂了吧？对了，这就
0: 对了，心里都刚刚亮堂啊！这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呀，我自己都能做饭了，做菜这都行了，都能看清了。原来不行，
1: 又做饭又做菜的啊！
0: 原来做不了，你说你天然味精、白糖都分不清，咋做呀？
1: 你看啊，
0: 根本都做不了。
1: 视力好了，干啥都行了。
0: 是。现在用了五个半疗程都用完了，就差半个疗程，都用六个疗程了，现在可好了、效果非常好、现在我基本上这都恢复的、都正常了，就看什么都清清楚楚的呀。我昨天量的、量的这视力、左眼睛 0.6、右眼睛 0.8、
1: 还专门去测了一回，一个 0.6、一个 0.8 是吧？
0: 这恢复的非常好，你说我这眼睛一好了吧、哎，我这心情也好，特别开心呐、感觉吧，这心情特别好，这街坊邻居看见我、都说我年轻了，
1: 哎，
0: 哎呀，
1: 对，
0: 这眼睛一好了，
1: 这个过去讲啊，说愁一愁白了头啊，笑一笑是十年少，是吧？你说这眼睛要是说眼看着越来越模糊，要是说天天。有这个失明的危险的话，他能高兴得起来？那不可能，是不是？再高兴的事也乐不了啊！啊，你看这眼睛一好，你说就像你说了，就是做着饭，咱们都能哼着歌，都能哼出声来，对不对？
0: 对对对，真这样，真是这样的。这眼睛一好，心情也好，这也能出门了。去哪儿都行，看看跳跳广场舞、这我都能行。现在
1: 啊，好好，
0: 哎，所以说吧，这心情也特别好。再有就是我现在我听说这个富明十八单有活动，说1000多块钱能买三个疗程，还剩三个疗程。
1: 是。
0: 你说我原来买的吧、我都是买六个疗程，我都是原价买的，花5000多呀。我这一听现在这活动太划算了，还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呀、我就想问问我就想还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寻思我再巩固巩固，把我这眼睛彻彻底底治好了，永远也别复发，我总能开开心心的度过我这个晚年，多好啊。
1: 您的心情我当然理解，我也知道，我也明白啊，谁都想这样，咱把病治好了，彻彻底底的，以后啊别让他再烦心了、是吧？
0: 对，
1: 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我专病专治，专治眼病啊，因为这个药物呢，一个药含5方，18味药物是从啊5个方子当中化材而来啊，治的呢就是病根，所以呢咱们要是治好的话，肯定是要让你不复发不反复的。那现在经过这个高科技的药物提取以后，药物分子小了啊，药物浓度高了，穿透力强了，那见效啊，治疗啊，速度就更快了啊。6个疗程咱们达到彻底康复痊愈，这个我是有把握的啊。您啊就听我的，就把你手上这半个疗程啊踏踏实实的你用完，用完以后呢不复发不反复，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啊。你要不放心，您可以上医院去做检测啊，你别管是练习灯擦眼底，你还是做 A 超做 B 超，是吧？你让哪个医生大夫看，医生大夫都告诉你眼底没毛病，知道吧？哎，什么黄斑变性，什么这个眼睛视神经的病变，什么这个眼睛外膜瘘膜视网膜这个血管，全都给你修复正常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停药，不需要一直用啊。所以说这次政策呢，你也没必要参加了，是吧？1000来块钱咱也不花啊，您呢就踏实把手的药用完就可以了啊。
0: 那行，那我就听老师的，听您的。
1: 行，在这我提前祝贺您啊。平时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呢，再给我们来电话。咱们这批病膏因为是眼瞅着就要用完了，咱们想让它发挥更大效果，给更需要的人，好吧？
0: 对，好的好的。
1: 行，
0: 那就谢谢您，我听您的。
1: 好，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1: 嗯，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陈你好。
1: 啊，你好。
3: 哎，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1: 嗯啊，你好。
3: 啊，我是沈阳铁西的。
1: 哦，沈阳的朋友。
3: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看我能用咱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吗？
1: 啊，行，您说说看吧，什么情况啊？
3: 啊，我是我表姐介绍给我的，她用的效果不错呀。
1: 嗯。
3: 我姐吧，她用了6个疗程，她吧以前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她用的挺好。
1: 嗯。
3: 她现在眼前这雾一点都没有了，黑影也没有了。
1: 对。
3: 看东西可清楚了。
1: 嗯嗯，对。
3: 啊。我姐她让我用咱这个就是眼细胞复明十八的，还是国药管制的。
1: 对，那肯定是啊。但是这个疗效你还必须得得到国家的肯定啊，你必须是国药准字啊啊。
3: 啊，是啊，我听你讲座也听了4-5天了，
1: 啊，
3: 感觉吧挺对应我这个症状的。
1: 啊啊。
3: 啊，我吧是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
1: 玻璃，哎呀，还有视神经萎缩，那你这个可比你这个表姐的情况就要重。啊，
3: 是
1: 啊，眼底视神经萎缩啊，你这个眼睛现在主要是看东西怎么样啊？现在看东西，
3: 哎呀，看东西不行，我这眼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眼压还特别高，我都达到41、42这样的。
1: 哦，
3: 这眼皮硬啊，
1: 哎，
3: 发胀疼。
1: 对。
3: 哎，
1: 嗯嗯
3: 啊，导致我这头也疼啊，记忆力下降啊，
1: 嗯，
3: 看东西可以看不全呐，啊。
1: 你看看，哎呀。
3: 啊。
1: 这也
3: 是
1: 是，
3: 你说我吧，就心思想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
1: 嗯，
3: 我听说咱这活动就是现在这活动1000多，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
1: 对，是的啊。
3: 啊，因为啥？我当初啊，我表姐她是那6个疗程，她是原价买的。
1: 啊。
3: 啊，我寻思咱这个赠品活动现在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立即结束了。
1: 嗯，
3: 哎，我着急呀。啊，
1: 哦，
3: 我寻思那个这一定帮我报上名啊。
1: 哎呀，首先说呀，你那个病情啊，你必须得着急赶紧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呀，咱们这个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这都还算是好治的眼病了啊。特别像这个玻璃体混浊和白内障，这个在咱们老年当中啊，发生比率比较高，是吧？有的人呢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啊。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视力啊影响比较大，哎，他就容易最后发展成失明的危险。而这个青光眼呢，造成的眼压高。你刚才你说了，你的眼压40多，比正常的咱们20，那你就翻一倍啊。你要再结合着眼压高呢，就更加加重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眼部的气血循环障碍，眼内垃圾运不出去，淤塞，你这个白内障的发展，你的这个玻璃体混浊的发展比一般人要重得多。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眼压高造成眼底压迫呀。你看你现在已经有了视神经的萎缩和变性这类的问题了，视神经出问题了，那这个情况可就重得多了，比你那表姐的情况可要重得多得多呀，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赶紧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因为呢，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第一咱们是纯中药，第二咱们呢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分子小，穿透强，浓度高啊，基本上啊，咱们用药的患者几天都是论天算的啊，就能看到明显效果。那你也是一样啊，那你几天3、5天、5、7天看到效果，眼睛胀疼明显减轻了，就说明这个药效是不是进到眼内了？缓解症状同时，是不是避免眼病加重了？对吧？
3: 对，
1: 再有一点点的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你这样话让你这个变性的这个视神经逐渐修复以后啊，这个眼底萎缩的问题，视神经的功能才能一点点的恢复，这才能够让你的恢复视力，保证你的视力能够呀，在你以后的日子当中能够一直的健健康康、亮亮堂堂啊！
3: 哎，
1: 啊，
3: 真是太好了！
1: 哎，
3: 不知道
1: 那现在这个
3: 看不着啊。
1: 可不是嘛，谁不怕呀？如果说像有人有失明的危险，你问问他怕不？谁都不怕，对不对？
3: 对，你这眼睛要是瞎了，真就是这太糟心了。
1: 那可不是啊啊！那现在这个优惠呢，咱们1000来块钱，确实拿到将近6000元的这6个疗程的药 啊，这个政策得你自己来定，啊，因为这是我们跟这个厂家的一个协议，这要求呢，你必须按出厂价给一部分的眼病患者。那现在这部分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啊，每个地方名额都不多，现在眼瞅着这个名额就要用完呢，你赶紧打电话，赶紧定，现在还来得及。
3: 哎，好的，谢谢你，高老师，我这马上打电话。
1: 好，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说效果啊。五七天了就给我来电话，我等你消息，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哎，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哎，夫人你好。
1: 你好啊。
4: 哎呀，这电话我好不容易才打进来，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啊。
4: 哎，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用着呢，这个效果呀特别好。
1: 哦，好好好。
4: 哎，
1: 什么情况？你说说看呢？怎么特别好啊？什么眼病啊？
4: 我呢呀是有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
1: 啊，
4: 然后那时候一检查有这个白内障，啊，眼底还出过血，哎，还有这玻璃体混浊，
1: 还玻璃体混浊，
4: 哎，这不，我也是听到您这广播以后，一听这个是国药准子的，而且是专病专治眼病的，
1: 哎，
4: 当时我就想，我说那咱也用上吧，哎，这不当时啊，我是买了六个疗程，到现在啊，我家里这六个疗程就剩三天药，我就要用完了。
1: 啊，
4: 哎呀，真的感谢您呐！
1: 哦，
4: 你看我现在这，哎，现在这眼睛啊，跟换了一双眼睛一样。
1: 哦，跟换了双眼睛似的啊，换眼换好眼，这不是咱们的目的吗？对不对？
4: 对对对，
1: 哎，
4: 确实，这次啊算是选对了。
1: 啊，
4: 你看，我用上我记得就两三天吧，首先感觉这个眼睛好像就有点亮堂了，看东西。
1: 哎。好，
4: 而且这个眼睛胀疼的这个感觉，就明显也就减轻了。
1: 嗯，哎，好啊。
4: 有十多天的时候啊，你看眼前那个小黑影儿，我看着就好像没那么重了。
1: 哎，
4: 而且眼前这个雾啊，也逐步在减少，在变淡。
1: 对对对，嗯。
4: 哎，你看一个疗程的时候，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眼前那个小黑影啊、小黑线条一类的，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基本没有了，对，这个很正常啊。这个像包括你这都属于什么呢？玻璃的混浊呀，黄斑咱们这个晶状体病变呢，这个眼内容物的垃圾呀，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小分子多肽，一个是很快的能够打通这个循环啊，二一个呢能够迅速的分解眼内垃圾物，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很快的让这眼睛透亮起来。啊，基本上三五天见效，
4: 是是是，
1: 基本上一个疗程呢，眼睛透亮，这都没问题啊。
4: 是是是，因为我记得两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眼前这个雾啊，基本上就散没有了。
1: 好，
4: 哎，三个疗程用完的时候，我就是能出门走走，觉得心里也亮堂了，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收拾收拾家呀，
1: 啊，
4: 哎，去外面溜达溜达，觉得心里开心了。
1: 好，
4: 哎，原来不行，原来你看我的眼睛。左眼那时候吧，就是能有个0.1，
1: 啊，
4: 哎，右眼稍微好点是个0.2，
1: 啊啊，
4: 哎，你看现在，这眼睛我又记特了，左眼0.7，右眼0.8，哎呀，现在这坐在家里看个书啊，看个报纸啊，看看电视啊，哎，没事呢，我就去小区下个象棋，有的时候哥几个坐那儿打个扑克。哎，这眼睛都好使了。
1: 对，那就是说你原来这个视力不好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玻璃体晶状体这个透光度不行，是吧？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真亮。现在呢，这里边的垃圾毒素一清理出去以后，眼睛透亮了。哎，这个眼底呢，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话，你看现在恢复就是快，就是好啊。
4: 是是是，哎，看哪儿也觉得新鲜了，就是看看太阳，看看这彩虹什么。哎呦，觉得心里亮堂，也高兴了。
1: 哎，看哪儿高兴。
4: 对对对，
1: 啊，
4: 哎，是这样的，老师。这不，我一听说，
1: 啊，
4: 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三个疗程，就再赠送三个疗程，这跟以前这省一半钱。以前我买了六个疗，花了5000多块钱买的呀。
1: 确实是啊， 这批呢，这是一个咱们。

0: 一个特别的一个惠民政策啊。我呢把我们家传之风啊，就是无偿的捐献出来啊，但是同时要求企业呢也必须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也是成本价是吧，咱们让可以就是说不赔钱，但是也别赚钱，让咱们那些个眼病患者呀能够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能够恢复眼病健康，所以才有这个政策。这批名额呢现在也眼看着就快用完了啊，以后还是得恢复原价，你老让人家企业不赚钱，人家是就没法生存了，对吧？
1: 是是 是, 是。
0: 哎，现在这批名额确实也剩的不多了啊，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
1: 哦，你是这样的，老师，我觉得这次我用的效果特别好，这不我还剩三天的药，我这情况，是不是再买点，再巩固一段时间会更好啊？
0: 你这现在是几个疗程？
1: 六个疗程啊，还有三天
0: 我
1: 就用完了啊。
0: 对呀，啊，那您这个呀。就没必要再用药了啊，因为你说了、
1: 哦、
0: 从三个疗程左右开始你的视力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后边这六个疗程用完用够，实际上讲就已经在给你巩固治疗了。什么叫巩固啊？就是除了眼睛的病变，比如说咱们的眼底病，眼底细胞的修复确实需要时间，那这六个疗程眼底细胞恢复正常，眼底血管脉络膜恢复正常，这也足够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一定要恢复我们的脏腑功能啊，咱们这个心肝脾肺肾都要输注精气于目啊，只有让这个脏腑功能恢复了，经络通畅了，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五脏气血营养，这样这个眼睛啊就没问题了，知道吧、
1: 嗯、
0: 你为什么你看年轻小孩小时候这眼睛、哦、眼睛倍儿亮啥毛没有，上岁数为啥眼睛出问题，这是因为你脏腑功能不行了。那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已经给你恢复脏腑功能，这样的话呀以后停药眼病也能保证不复发不反复，
1: 好，
0: 明白吧？
1: 您、哎、这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哎呀，
0: 哎，
1: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老师。
0: 好，不客气、哎、啊，也在这祝贺您啊。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可以再给我们来电话。啊，
1: 好，好，好，以后少不了麻烦你们。
0: 好，
1: 好，哎，
0: 再见。
1: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3: 哎，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老师。也跟你通电话不容易，
0: 啊、
3: 你看我是吉林四平的。
0: 啊
3: 哎呀，你就是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订上了。前天我订的六个疗程的，我那个享受到优惠了，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的，这个没花多少钱，是1000多块钱。哎呀，我这现在没给我送到家呢，这都两天了，我就着急了。就你就说咱那个，哎呀，赠品不多了，哎呀，都赠完为止，到时候结束了。结束了六个疗程呢，就花去5000多块钱呢，
0: 是吧？你怕到时候可别到手的时候，一说活动结束，让我花5000多5000-6000，是吧？
3: 是啊，你看我能不能享受到优惠了？你看我姓张，我叫张伟，你给我赶紧给我推推。
0: 首先呢，既然你是打通电话报上名的患者呢，肯定是让你享受咱们的惠民价1490，啊，你别管是什么时候给您送到。是吧？不可能说让你还花5000-6000去拿去，知道吧？哎，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啊，那么咱们全国呢都是要通过物流的方式让大家拿到药啊。市区之内呢，咱们保证3天之内就能拿到啊。郊区、郊县远一些的啊，那就得需要3到5天的时间才能给你送到啊。所以那。电话早就打通了，名额早就占上了，是吧？问题也不是说在您这儿、也不是说在我们这儿，主要是在中间的物流需要一定的时间，可能现在这个药啊已经给您发出了，只不过就是没送到而已，这个您放心、知道吧？
3: 哦，
0: 哎、这个没问题，
3: 跟你通电话我太踏实了、
0: 哎、
3: 我就怕到时候给我落下了、
0: 哎、
3: 享受不到这个优惠政策了、
0: 哎，
3: 到时候再我再花5000多块钱，那时候可咋整啊？我说打电话来，
0: 这
3: 我这、
0: 您别着急，
3: 我这
0: 啊，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再帮您催一催，啊，您不是这个四平的姓张

0: 应该是叫
1: 张伟。
0: 张伟啊、
1: 嗯、
0: 行，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催一下，好
1: 好
0: 不好啊？
1: 好，太感谢，
0: 尽快让你拿到药，行不行？
1: 嗯，行，你看我这听你节目有四五天了、
0: 哎、
1: 我这眼睛啊，这眼睛啊可上火了，但是听你节目、
0: 啊、
1: 我这眼睛我就觉得有救了。你说
0: 我
1: 这眼睛、啊、
0: 是吧，你什么眼睛那么上火呀？怎么情况呢？
1: 哎呀，这眼睛啊死都不发，就发眼瞎呀。你说我那个眼睛吧、
0: 啊、
1: 有这个玻璃体浑浊
0: 啊啊，
1: 而且还黄斑变性
0: 啊，
1: 眼睛吧老是有这个有炎症，那有结膜炎，平时吧就是眼睛又红又痒，还流泪。 嗯， 嗯，
0: 哎呀，
1: 也看
0: 中
1: 了
0: 这么个结膜炎，这点毛病还解决不了吗？你眼内病，内眼病啊，你要说这个黄斑变性啊，这个问题你一般人解决不了也就算了，就这个结膜炎这点毛病都解决不了。
1: 呀，我跟你说，我这眼睛啊，这是反反复复的，也不爱好，不爱好啊，这好几年了，也没给我这看好。哎呀，眼睛一天呢，老是跟念佛似的，在家里头啊，哎呀，这是不愿意睁开眼睛，睁开眼睛难受啊，
0: 哎、
1: 眼睛又
0: 那就是啊，
1: 不
0: 那就是说明什么呀？方法不对，全都白费。啊，这个要不然怎么咱们讲要有术业要分工的，要精专呢啊。这个眼病你要是光会开点眼药，点点眼药水，光给开点消炎药，那不叫专业的眼科医生，谁都会，谁不会呀？是不是？你跑两家医院，让你也你都知道开啥眼药，开啥消炎药了，对不对？那管啥用啊、
1: 嗯、
0: 这个眼睛啊一定记着，它跟外界的空气是接触的，所以它肯定会受到外界空气的影响。
1: 嗯、
0: 那你经常老得结膜炎、角膜炎，老犯病、老烂眼、老红肿，为啥别人不那样？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关键在于肯定还是你的眼内循环有问题。你这个眼内循环，包括咱们说这个眼内的防水循环，包括咱们眼底的这个血液循环，咱们这个各个经络要是不通畅，循环要是不通畅，你光吃外边点眼药那没个完，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呢，没治的病根上还是没找得明白啊。
1: 对，
0: 就是这回事儿啊。
1: 是，要咋说呢？那遇着你，那我的眼睛就有救了。哎呀，我就想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也别人都治好了，我这想啊，我这也差不了。
0: 这个肯定没问题啊。包括咱们眼底病严重的，像这个眼底视网膜脱落复位以后啊，愈后不良的，反复眼底出血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像这种眼病一般医生眼科医生根本就躲着不敢接的，在我这儿我敢治，知道吧？那你这个情况还没到那种程度呢嘛、
1: 嗯、
0: 虽然也有一定的眼底问题、
1: 嗯、
0: 你这个情况呀，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只要用上，小分子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就能够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直接呢给眼底细胞供养分，直接修复眼底细胞损伤以后啊，这个情况非常快啊，基本上呢也就用药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就能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了啊。
1: 好，
0: 你这样
1: 跟您通话、我更放心了，那不是，那我这眼睛有救了，那这没问题了，那这活动我也享受到了、但是就没送到呢、那你给我推的，那个、
0: 你就再稍微耐一点心等一等就行，我也帮您催一下啊，用上药以后记得到时候给我来电话啊。
1: 好，谢谢您、哎、
0: 好，不客气，再见，
1: 打电话感谢您。哎、好，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

0: 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这您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今儿个打电话得谢谢老师。
3: 哦，客气客气啊。
2: 我这个眼睛可以说呀、啊、多亏了这个富明十八单了。
3: 嗯。
2: 是啊，我家的是沈阳皇姑的。
3: 沈阳的啊。
2: 我今年76岁了。
3: 啊。
2: 我现在呀、啊、六疗程都用完了，都停了半个多月了。
3: 哦，都停了半个来月了。哦、
2: 啊、
3: 那现在这个眼睛恢复可以了吧？
2: 哎，那太可以了，我现在都挺稳定的一个月了。
3: 啊，好。嗯嗯嗯。
2: 以前我这眼睛可糟糕透，我寻思这老了眼睛还要瞎呀。
3: 啊。
2: 结果这个富明十八单把我这眼睛给保住了。
3: 给保住了。那
2: 保住了。
3: 啊。
2: 也不用这个担心了。
3: 对，只要是失明之前用上咱们眼细胞富明十八单，我都能给大家的眼睛保住、
2: 哎、
3: 啊。
2: 是，就我这个眼睛吧，病挺重，也挺复杂。
3: 嗯，
2: 有这个青光眼。
3: 嗯，
2: 玻璃体浑浊。
3: 啊、
2: 嗯、啊，黄斑变性。
3: 嗯，
2: 还有视神经萎缩。
3: 啊，视神经萎缩，你看看。嗯、
2: 啊，那时候家厉害时候，眼压子左眼是36。右眼37、
3: 啊、哎呀，
2: 那家伙这最给我糟的，
3: 嗯嗯，
2: 这眼睛胀疼胀疼的。
3: 对呀、啊，你眼压本身就高啊，啊，
2: 有时候还恶心，还吐，
3: 还恶心吐啊。
2: 哎，这个遭老罪了。我看东西呢，哎、这个麻那个密麻麻黑点性影，
3: 嗯嗯，
2: 完了看东西还看不全，
3: 嗯，
2: 哎，这都不能自理了，生活可以说。
3: 对。啊，你这个青光眼不清啊，造成这个眼底视力的持续性损害，视力越来越差。二一个呢，带着头晕头疼啊，恶心呕吐啊，严重的有的人一睁开眼天旋地转呐，看东西都转，吐、
2: 哎、脑袋，人不拉脑袋都疼啊。
3: 对对对，这真就是下不了地，干不了活啊啊，
2: 是
3: 就是这样。嗯，
2: 哎，自从用上这个富明十八单以后啊，
3: 嗯，
2: 哎，感觉这下不错。这回用对药了、
3: 嗯、啊，您用着多长时间见到效果就知道这回用对路了？
2: 哎，刚用一两天就见着效果了。
3: 一两天
2: 疼劲儿啊，
3: 看看，
2: 哎有点缓解、
3: 啊、好、
2: 哎、就
3: 嗯
2: 刚用一两天就不那么疼了
3: 啊。好、嗯、
2: 用到六七天的时候
3: 啊，
2: 眼压就下来了
3: 啊，
2: 上医院还查，特意查了一下了
3: 啊，
2: 还查了16-17了，一个只有1.17了。
3: 好啊，这不眼压下来了吗？啊，
2: 是啊、
3: 嗯、
2: 你敢是用到这个一个疗程的时候
3: 啊，
2: 就玻璃体浑浊这一块也见好了
3: 啊。好，
2: 这黑影啊也少多了。用到两疗程的时候看东西，这个形状，那以前的时候看形状都只能看半了
3: 啊，
2: 看左边看不着右边，看右边看不着左边
3: 啊。
2: 那行，哎，等到两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形状，哎，恢复正常了。
3: 哎，
2: 能看到东西。
3: 你的这叫视野缺损啊，视野缺损是严重的眼底病变。现在呢，这个视力又恢复起来了啊，说明眼底呢得到咱们这个药物，特别是富明多肽的修复以后啊，眼底的视神经血管网络在重建，这样的话呢，视野大幅度提升啊。好，
2: 是。你赶上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
3: 啊，
2: 我个人能照顾我个人了。
3: 哎，好。
2: 你半夜三更的哈，想上个厕所，
3: 啊，
2: 我个人就起来，哎，打个灯就，这个人就去了。
3: 对，
2: 以前
3: 不要再求人了。
2: 啊，以前不行，以前得有人扶着我。
3: 对呀、啊，啊，
2: 怕我撞这撞那的。
3: 嗯嗯嗯。
2: 那时候我灯搁哪儿我都不知道，太光了。
3: 嗯 嗯, 嗯。
2: 三个疗程的时候，我个人就能照顾个人了，也都能自理了。
3: 嗯嗯嗯。
2: 哎呀，现在我一寻思，哎呀，多亏这个富明十八单了。
3: 嗯。
2: 哎，我现在眼压可好，比那时候，比16-17的时候还好呢。
3: 啊。
2: 一个眼睛14，一个眼睛15。
3: 哎，好。

0: 我还能出去上邻居家，有时候跟小区的被封地儿还都总聚一些老头老太太，给他打麻将了，打扑克了
1: 啊，
0: 你跟他们玩一会儿呢
1: 啊，都玩一会儿了，挺好
0: 啊，看啥都能看清楚的，
1: 哎，对，
0: 什么酒瓶酒条啊，都能看，都能看清楚，
1: 这不错了，是吧？
0: 这古法也都知道，
1: 哎，好好，
0: 你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也提高一大块了，
1: 嗯嗯嗯，
0: 左眼是0.5，右眼是0.7，
1: 啊啊啊，
0: 哎，这可以说也不耽误是干啥了，
1: 对，不耽误了，嗯
0: 啊，现在我听着不是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送三个疗程，
1: 对。
0: 那才1000多块钱，我原价，我原先还原价那5000多呢，买的。
1: 哦，
0: 嗯、
1: 是啊，原价就是5960元啊。现在这个1490啊，是我们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呢、
0: 啊、
1: 就是个惠民成本价，让大家伙呢能够用得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啊。
0: 是是。
1: 这批名额用完啊，还是要恢复到原价的。这不眼瞅着就要用完了吗？这马上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啊！
0: 啊，
1: 但是像您呢，我觉得呀，之前用的药啊，这眼睛视力恢复，这可比什么都强啊，是不是？
0: 啊、
1: 第一，就是您不用眼细胞18单啊，复明18单，你是不是也在着急用别的药啊？你这钱也没省下，对吧？
0: 对对。
1: 第二。你眼睛没好，天天郁闷，你哪有现在的乐呵？你现在的好生活日子是花钱能买来的吗？不是，
0: 可不是啊，
1: 对不对？
0: 对, 对。
1: 所以说呀，咱以前呢，咱们通过这眼细胞复明18单，把问题解决了，把眼病康复了，这是最重要的啊！
0: 这就比啥都强，
1: 这是好事儿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今儿我听着说是赠品没多少了，马而且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对，
0: 想再定点哈，给我儿子，
1: 这个就
0: 定，给我儿子定，
1: 给你儿子定，
0: 嗯，
1: 他怎么了？什么情况？
0: 我儿子今年54了，哎呀，他近视可厉害了，500多度近视，
1: 啊啊啊！
0: 他开完了，他开那个出租的，
1: 啊啊，
0: 你他的眼睛要不好，你说以后一旦要照点啥事儿，你说可咋整？这多钱一下不都干进去了？
1: 那倒是。他这个职业特殊 啊,
0: 啊，
1: 职业特殊，
0: 是是是，
1: 要是真要是这眼一走神或视力不好，就像您说的，这一下子出事就是大事啊，啊，那多少钱赔不起啊，
0: 嗯、
1: 那可真是，
0: 对
1: 啊，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呀，完全可以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来进行治疗啊。他这个近视还不算厉害，600度以上才算高度近视啊。咱们这个高度近视、
0: 啊，
1: 因为高度近视眼周拉长造成眼底病变，像这样的人都治的那都太多了。那像他这个情况，那。已经是小儿科了，轻而易举了，啊，所以他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用，正好啊，咱们现在这个有这个政策呀，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这1000来块钱，把这眼病就能好了，眼睛呢透亮水亮，眼睛的看得精神，就像您说了，对他的工作也有帮助，是不是？
0: 是是是，
1: 想定可以，那你就打你们当地电话，现在呀，赶紧报名。因为这批名额眼瞅着我刚才说了马上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0: 行行行，那我赶紧把名给报上。
1: 行啊，
0: 先耗下来。
1: 好，那也祝他早日康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呢让他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没问题。
1: 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春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3: 电话打进来就真不容易啊。
1: 我知道啊，可能大家伙还排着队呢啊。这节目时间快到了，您抓紧说吧。
3: 哎，不是，我家是河北昌黎的。
1: 啊，
3: 我听吧，这个复明18单这个赠品剩一小部分了，立刻就结束了，1000多块钱能买3疗程，赠3疗程的，我请你帮我订一份啊。
1: 哎呀，这个订名额的事儿啊，大家一定记得是要打场外电话跟当地去订，现在眼瞅着名额越来越少了，大家一定记得啊，跟场外订，如果场外没名额我也没办法，我这给您订不上啊。
3: 啊，场外病啊，那我简单跟你说说，完我一会儿马上就给场外打电话啊。
1: 啊，您说说您什么眼病情况？
3: 哎呀，就你这节目吧，我听。

0: 五六天了。哎呀，看有不少人跟你反馈用的挺好的，我也想用啊。
1: 嗯。
0: 我挺认可你们这个药的是国药准字啊。
1: 嗯，对。
0: 我眼睛嘛是白内障，现在眼前呢雾糟糟的，就像进了豆腐房似的，或是蒙成塑料布似的那感觉啊。
1: 哦。
0: 看东西吧变形。
1: 嗯。
0: 哎呀，这走道吧就是高岗不平的，这都不敢迈脚啊。啊，看啥的，那门什么都不是直溜的，也推这儿
1: 啊，
0: 走那儿去了，也可遭老罪了啊啊！
1: 哦，这是个问题，
0: 啊、
1: 嗯嗯嗯。
0: 嗯，我一看别人用的好，哎，我就寻思想用、
1: 嗯，
0: 我就想订一份，就这么回事。
1: 是吧？这就对了啊！您这个病可不是一般的眼病，如果看东西都是弯曲变形的话，这是眼底病变，眼底视神经有明显的，起码是这个变性，甚至有萎缩。
0: 嗯、
1: 这个呀。只有眼细胞复病18单小分子多肽才能进入到眼底修复眼细胞，这个病才能治。这个要是弄不好，真就是失明了 啊！这不是危言耸听。你呀、啊，赶紧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就定这个名额，因为马上名额就用完了。你先把名额拿到手再说，好吧？
0: 行行，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抢名额，
1: 哎、
0: 我赶紧打电话是主要的啊，不说了。
1: 好好好，先这样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好，我是丁兰。从1985年到1999年，台湾地区本土的唱片公司善华推出了无数明星，高胜美、齐秦、孟庭苇、许茹芸等等，也缔造了无数经典歌曲。当然更有众多知名的幕后音乐人，像左宏元、许常德、袁惟仁加入其中。然而风云多变，世事难料，现如今善华仅是一个出现在网页上的名字而已。其中的起起伏伏，我们今天继续来听。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迪克牛仔是在不惑之年才遇到上华的，带着绝望的猖狂唱这首歌，才发现之前的岁月上华和他应该都在等待彼此。还有邱海正，生活里他个性活泼，可在音乐里却用一把中性的嗓音唱着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也许这才是真的他。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沙哑的嗓音本身就具备了讲故事的特质，他碾过岁月呼啸而来，不同于那些小情调更加坦然大气，这种怀旧的美也是尚华所欣赏的。而正是由于对故事的迷恋，才让这些歌成为一本典藏的文集，才让这些声音既遥远又熟悉。

动力火车当。在善华里还有一个黄安，加入善华前他只出了一张没人知道的专辑，直到91年加入唱片公司，92年推出新鸳鸯蝴蝶梦后才开始走红，以后的旧姻缘明明知道相思苦也是大受欢迎。

新鸳鸯蝴蝶梦，音乐就像生命的书签，每位歌手每张专辑每首歌都是一段日子的纪念，一件事情的见证，一种心情的标示。再来听这些歌，就好像身处黄昏的酒吧，默读自己的心事。虽然这些歌手早已褪去巨星光环，淡出公众视线，但无论如何，经典依旧永存于歌声里。

你好，我是丁兰。九十年代是一个用一杯咖啡陪伴一首歌，听一阵雨足矣的单纯时代。面对现在越来越复杂的乐坛，让人不知是喜是忧。作为那个时期歌坛的代表，上华唱片给了我们一块纯净流域，忘不了那些年的感动，也感谢它曾带给我们的纯粹好音乐。

齐秦外面的世界。1997年，拥有齐秦、熊天平、许茹芸、许美静的商华走上了巅峰时代。齐秦的王者地位自然不用说，原来的我、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悬崖等已经成为经典。而熊天平清新质朴的书生气质、干净细腻的歌声，更带来植入心扉的感染力。

熊天平火柴天堂。和熊天平同样拥有干净声线的许茹芸，把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上华时代。她的云式唱腔和小女人气质，完全是一个唱着如梦如烟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形象。

许茹芸美梦成真。善华另一个天后许美静是当年在新加坡通过歌唱比赛进入歌坛的，在当时包括滚石等众多唱片公司的邀请下，她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善华。在这里，她用都市个性和哀伤的中音表现出一个坚强独立的女性姿态，也走出了自己的路。

其美境都是夜归人。二王二后是善华最鼎盛的时代，无论是销量还是知名度上，都创造了至今令人称赞的成绩。直到现在 KTV 里他们的歌仍然点唱率很高。那么善华如何走向末路的，明天我们再来听。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秦琼秦叔宝在酒楼上头用餐，一边吃喝一边琢磨，单雄信这个人仗义疏财可太够意思了，将来呀，我不能等他到山东去看我去，我一定得抽出时间来再次来到八里二贤庄看望于他。正这么个时候，就听楼底下有伙计喊：哎，楼上头瞧座，三位客官呢。紧跟着腾腾腾腾脚步声音，顺楼梯呀上来仨人。秦琼一抬头往楼梯口这儿看，哎，我的妈呀，把他吓坏了，赶紧一低头是假装没看见。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却原来上来这仨人呢，中间一个他认识，正是王勇王伯党。这个世界上啊，都喜欢露脸，谁也不愿意把屁股露出来，藏拙露巧，人之常情。秦琼呢也有这种虚荣心，不愿意让这王伯党看见自己是人在囧途。可是王伯党一眼看见秦琼了，就因为他这视力呀太好了，左右两眼裸眼视力都是 1.5， 这样的好眼睛在古代没什么大用，如果说给拿到咱们今天来，就他这个眼睛啊，天天看手机，哎，也就糟践了。所以说呢，都得注意用眼卫生。咱们单说这王伯党，简直是喜出望外，噔噔噔连走几步，倒在秦琼这桌子前边扑通就跪下了。二哥，您一向可好啊，您怎么来到此地了呢？这秦琼啊面红过耳，急忙忙站起身形绕过桌子，是双手相搀。

贤弟，快快请起，别来无恙。你身背后这两位朋友都是谁呢？二哥呀，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紫脸的，他姓李，名叫李密，字表和臣，原任朝廷的蒲山公。这个白脸的呢，姓谢，名科，字英登，是我磕头的好朋友。各位，咱们这书说到这儿，就得按一下暂停键了。让酒楼上的故事情节先停一停，咱们得介绍介绍这三个人。王勇、王伯党、谢科、谢英登，他们俩现在都是绿林人了，说句难听的话，全都做了贼了。可是以前不是干这份工作的，也是在朝廷里头为官呢，而且是大机关的高级公务员，都在京都兵马司当将军。可是后来干着干着不顺心了，就因为朝廷里头非常的腐败，丞相宇文化及还有越王杨素是捧笔为奸，横行霸道。王伯党、谢英登哥俩一看，哎呀，咱们大隋朝没有黑社会了，哎，这个朝廷整个就是黑社会，咱们哥俩是人，堂堂的正人君子，怎么可以和这些王八兔子贼混为一谈呢？得了吧，不玩了。他们俩人这才辞官不做，临走的时候去找另外一位好朋友，哎，就是蒲山公李密。那意思就劝李密也不要当官了，做平头大老百姓多安全多保险多干净啊。李密一听直嘬牙花子，哎呀，我从小我就是个官迷，费老鼻子劲了才算爬扯上来还当这么一个蒲山公，怎么虎了吧唧的我就辞职呢？我撑的我呀。李密呀就找理由啊，这个吧，那个吧，哪个呀，中心思想就是舍不得这官职。那么王伯党、谢英登就没旁的说的了啊，让李密在朝廷里头好自为之吧。这哥俩离开京城就找合适的地方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去了。可是李密呢也没得好，就因为朝廷里头出现了变故，传开一首诡异的童谣，日月照龙舟，黄淮水逆流，扫尽杨花落，是天子祭无头。而且隋文帝杨坚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有18个小孩欺负他，拳打脚踢的。丞相宇文化及给一圆梦，说是大隋朝江山不稳，有姓李的人可能要推翻杨坚，取而代之。那隋文帝能高兴吗？马上传旨啊，把京城里头姓李的人全都给驱逐走了。蒲山公李密当然就得不着好了，哎，丢官罢职，抱着脑袋逃出了京城。哎，这叫什么世道啊！啊，姓李还犯法，他呀垂头丧气，是四处溜达。这一天呢，就溜达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在大街上巧遇二人，哎，正是王伯党、谢英登。闹了半天，这哥俩呀，到天堂县来找朋友来了，在大街上跟李密是偶遇。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哎，当然是高兴了。三个人携手揽腕，就上了酒楼了。那意思要边吃边谈，无巧不成书，遇到了落魄的秦琼、秦叔宝，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见面之后，这王伯党互相给一介绍，这几个人呢是一见如故。秦琼一招呼，让伙计给搬椅子加碗筷，弟兄四个人团团围坐，是边吃边谈。王伯党当然就得问了，就问秦琼为什么气色不正，为什么来到山西潞州天堂县。秦琼不会撒谎啊，这才一五一十把事情经过讲说一遍。嗯，二哥，您当剪卖马，
您再仔细说说这一段啊，您。

黄骠马卖到哪儿去了？哎，我这嗨，不瞒贤弟你呀，我卖到了二贤庄。哎，是单雄信单二员外给买去了。王伯当闻听此言，不由得勃然大怒，双眉倒

二哥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我说只要有一天秦叔宝来到山西，一定要代为上宾。单雄信答应好好的，可他为什么说人话不办人事？他怎么能要您的马呢？应该白送给您路费银子呀。不行不行不行，我一定找他算账去。二哥你等着，我去去就来。这王伯党啊豁然站起，带着谢英灯和李密一转身腾腾腾往楼下就走。秦琼紧拦着慢拦着还是没拦住。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回还麻烦了，还非闹误会不可。看起来此乃是非之地，我不可久留吧、哎、我赶紧吃，我赶紧走吧。秦琼二话没说呀，把盘子碗全都抄起来啊，踢了秃噜，风卷残云一般。暴饮暴食过后呢，还擦擦嘴，结了电饭账，腾腾腾腾一溜小跑出了酒楼，先到那三元档里头，哎，把自己的双锏给赎出来，然后又到王家老店见到王老好。哎呀哈哈，二爷您回来了，这回卖马卖得挺顺心呗。嗯，确实是不错，把你的电饭账我全都给你结了，你把我的回文还给我。哎，好嘞好嘞好嘞。王老好就把官府的批文拿出来交给了秦琼。二爷是真着急呀，收拾收拾，由的店房里头就出来了一对熟童双锏呢，十字插花背在了身后，脚底下夹紧呢，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能走多快走多快。穿过了鼓楼，出了东门，任上了大道，一直向东啊。要说秦琼也够倒霉的，这两天呢刮的是东南风，虽然说不算太大，可是秦琼一直顶着风走，那也受不了啊。走了也就是几里路，就感觉不得劲儿了，胸口怎么那么堵得慌啊，这肚子里头一阵阵拧着绳子那么疼。哎呀哎呀，好生的难过呀。本来秦琼的病就没好利索，刚才又是暴饮暴食，现在又是急奔急跑，不多一时可就受不了了，脚底下踉踉跄跄直拌蒜，脑门子上头呼呼的冒虚汗呢、啊。不行，我咬着后槽牙，我也得往前赶呐、啊！啊，腾腾腾腾，肉肉肉肉，腾腾腾腾，还是玩命的撩。前面不远处闪出来一座庙宇，秦琼呢又紧走几步，倒在庙门前了，顺着台阶往上一爬，那意思呢，转身坐到这儿休息一下。可哪知道啊，眼前发黑，一阵头晕耳鸣，往前这么一栽，扑通，他来亮亮亮亮亮亮亮，怎么回事啊？身背后背的熟铜双锏呢，摔出来了。正撞在台阶上头，发出来清脆的声音。秦二爷趴到地上是人事不醒，不多一时啊，这庙门吱扭一声，哎，开了一个缝，有一个小老道从里头把脑袋伸出来了。哎呀，这庙门外头听了嘡啷的什么噪音呢、啊、哎喂，这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闹了半天是有一条大汉，哎，趴在这儿，他昏过去了。这是干什么的呢？哈哈，八成啊是碰瓷儿的。哎，不行，我得赶紧禀报我家师傅啊。小老道回去了，不多一时，两位观主从里头出来了，一瞧秦琼这差价，俩人可就明白了，无量天尊。可怜呐、啊、可怜，徒儿啊，咱们赶紧把他救到庙里头。小老道帮忙，他们连拖带抬，不多一时把秦琼给移到贺轩的床铺上头。紫面的观主精通医道，给秦琼号了号脉。此人呐、啊、病得可不轻，
必

0: 须用针灸之法。这老道啊，高挽袖面开始给秦琼扎针，这几根银针按照穴位啊，噗噗噗扎进去，太神奇，太神奇了！就见秦琼一翻身，一张嘴，可就吐出来了。刚才吃的什么猪肘子呀，猪头肉啊，还有上等的好酒啊，一点没留住，全都喷涌而出。小道士在旁边啊，早就准备好了，大木盆这么一接，没有破坏室内的卫生。又过了一会儿，这秦琼啊，微微的睁开了二目，哎呀，拢了半天眼神，这才看清楚，两位大老道，一位小老道啊，甭问呐，这是俺秦琼的救命恩人呐。秦叔宝一翻身就想下地磕头，两位观主过来把他给按住了，您呐，不要动不要动，身体虚弱，得多多的将养休息。紫脸老道一回头告诉小道士啊，去煎一杯金银花汤，然后呢又在自己的葫芦里头取出来两粒丹丸给秦琼冲服下去。秦叔宝啊，就感觉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哎，通透了，舒畅了。无量天尊，这位施主，你为什么晕倒在我庙门之前呢？啊，两位仙长啊，我是外乡之人，我叫秦琼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想着急赶回山东，不想再见王伯党和单雄信他们了，我感觉脸上无光。哦，两位道士互相看了一眼，闹了半天，您是山东的好汉秦琼，秦二爷，哎呀，失敬啊，失敬。两位道长，不知你们尊姓大名呢？那紫脸的说了，贫道我姓魏。那白脸的说，贫道我姓徐。哦，秦琼听明白了，一个姓魏的，一个姓徐的，具体人家叫什么名字，是怎么一个出身，既然人家不愿意说，这秦琼啊也就不好意思多问了。这两位道长又让小道士把秦琼的什么物件行囊双锏全都收拾好了，又给秦琼做饭，就让二爷在此养病了。虽说秦琼这一场病啊着实的不轻，可是一来因为他正在年轻力壮，二来这个病啊不过是感冒的病症，来势虽凶却不得要紧，调治了三天之后，秦琼就好了五六成了，可以呀，拄着一条棍子勉勉强强的来回溜达。单说这一天，秦琼坐到这儿正和两位道长闲谈呢，就见小老道匆匆忙忙进来了，师父啊，单雄信单师叔他们来了。啊，秦琼一听就是一愣啊，心说这两位道长是出家人，怎么和单雄信还有来往呢？咱们书中代言，这两个老道不但和单雄信有来往，而且就连这座三清观也都是单雄信花钱给修盖的。却原来这紫脸的道士啊，姓魏名征，字表元昌，魏征魏元昌，乃是曲城人士。他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文中子王通的门徒，满腹经纶，而且深通医道。那个白脸的道士呢，姓徐名济，字表茂公，徐济徐茂公，乃是离湖人士，和魏征啊是师兄弟。徐茂公这个人为人特别特的机智，精通兵法，什么星象啊占卜啊都特别特的拿手， 都说他能掐会算，有半仙之体。过去不是有那么几句歌谣吗？说是正月里正月正，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掐会算苗光义，未卜先知徐茂公，诸葛亮草船把东风借，是斩将封神姜太公。也就是说，这徐茂公和什么苗光义呀、刘伯温呐、诸葛亮啊、姜子牙呀，那都有的一拼，全都是神仙一级的人物。魏征和徐茂公已经看出来了，隋朝的大丞相宇文化及，还有越王杨素，全都是极品的坏蛋。地方上的官员也是苦害黎民，吃人肉喝人血呀。大隋朝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是腐败透顶，已经都脏得要不得了。弟兄两个就打定了主意，想纠合一般同心合意的人推翻着大隋朝。他们哥俩就听说了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善达善雄忠善通善雄信，这弟兄两个名气非常的大，是东西南北中五路的总瓢把子，要想成大事啊，就得找善雄信去。这弟兄两个就乔装改扮，扮成了云游的道士前来拜访。到在了二仙庄啊，彼此见面这么一谈一唠，是十分的相投，所以就住下来了。日子一长，这个交情是由浅入深，都不隔心了。这俩人才汤汤汤把自己真实的想法给说出来。善雄信想了想，两位道长你们言之有理，大隋朝已经是腐败透顶了，咱们弟兄必须齐心合力推倒他的社稷江山。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你是英雄》。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魏征、徐茂公、单雄信他们密谋策划要推翻隋朝的江山社稷，是重整乾坤。不过这是一大活啊，跟那个蒸馒头啊炒鸡蛋呢、完全两回事，必须得稳住了，是从长计议。单雄信拿出钱来，就在天堂县的东门外头给修建了一座三清观，请这两位老道住到里头。您看这魏征和徐茂公啊，都是冒牌的出家人，可是现在有了庙了，然后呢又收了几个小徒弟，一切一切都能够以假乱真，就跟真事儿是一样一样的。另外这俩人呢都有能耐，咱们先说这魏征魏道爷，就在庙门前挂了一块匾额，上写着善治疑难杂症，也不管是内科、外科、小儿科、牙科、眼科、妇产科，你爱什么科什么科，魏道爷是全能治啊。而且他看病还分三六九等的，比方说穷苦人来看病，不但保你药到病除，而且呀还不要钱，如果说你太困难，这魏道爷还能赠送点银子。有了魏道爷在这儿戳着，有的穷人得了病啊，就跟中了奖是一样的，不但不损害身体，还能够发笔小财，那幸福指数啊简直高的都爆棚。可是要是有钱人，为富不仁的那老地主老财包，那对不起您了，还多破费点吧，该掏一两的掏十两，该吃一副药的吃一百副，从这边多挖出点钱来，好去周济穷人呢。这就叫穷汉子吃药，是富汉子掏钱。那年头啊没有医疗保险，可是有了魏道爷在这悬壶济世，广大穷苦的人民群众就等于上了医疗保险了。这方进左右城里关外轰扬动喽，都称这魏征是扁鹊重生。再说徐茂公，也有能耐，在庙门外头啊挂起了一块牌子，上写得是灵验奇门，干什么呢？他负责算卦，谁家里头有点难事了解不开了，他负责呀给你指点迷津，告诉你应该往东边走，应该往西边转，他这个就相当于是古典派的心理咨询，老百姓也佩服啊，称他为南阳秀士。咱们所说所讲呢，这都是以往的经过。且说这一天，魏征、徐茂公一瞧秦琼这个病已经渐渐的好转了，心里头特高兴特高兴，和秦二爷一起呀坐在贺轩里头正在聊大天呢，忽然小道士进来禀报说是单雄信来到。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单雄信这几个人是怎么来的。上文书咱们讲得清楚，王伯党、谢英登还有李密这仨人呢下了酒楼，李密告辞回了自己的住处，王伯党、谢英登呢就赶奔八里二仙庄。这王伯党啊怒气冲冲的，倒在庄子上头见到单雄信，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呐、呸，单雄信，我王伯党要和你割袍断义，是画地绝交，就因为你这个人呐、说人话你不办人事，吃人饭你不拉人屎。单雄信一听当时都懵了，我说好兄弟，你说这个话我怎么听不懂呢？哎呀，你少给我装糊涂，秦琼、秦叔宝你不知道吗？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你早就跟我说过 如果秦琼来到咱们八里二仙庄，你一定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可是你呢，说大话使小钱儿。秦二哥来了，你把人家的宝马良驹还给留下了。他回山东路途那么遥远，让他步行回去，你良心何在啊？天理何存？哎喂，这单雄信越听越不明白，静下心来这么一问才知道，感情卖马那个人呢，就是秦琼。哈哈，贤弟呀，你错怪愚兄了，秦二哥他也没报名啊，非说自己叫琼武，我怎么能够猜到呢？单雄信呢，你还是装糊涂，这厅堂里头不是挂着秦二哥的画像呢吗？单雄信用手这么一指，你瞧瞧，你瞧瞧，画上这个秦琼和现实当中的秦叔宝是一回事吗？王伯当仔细一瞧啊，他也没词儿了，因为画上那位是胖胖大大非常的富态，而现实当中那位呀，面黄肌瘦，简直都成了骨头架子了，一个是馒头，一个是窝头，一个是骆驼，一个是小猴，一个是啤酒，一个是香油，一个是大丸子，一个是乒乓球，确实啊，确实是相差挺多。单雄信就表态了，这个事情既然已经做错了，咱们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现在咱们弟兄三人就赶紧骑快马去追去，无论如何得把秦二哥给请回来。这仨人呢，各自骑上快马，离开二仙庄就寻找秦琼来了。先来在天堂县到那酒楼上头一打听，秦二爷早就走了。他们又沿着这条线来到王家老店，王老好告诉他们说，秦二爷早就结完了电饭账，带着自己应用之物一路步行出东门回转山东了。哎呀，追吧追！这仨人呢，马上加鞭，马踏烟尘一路追赶，穿鼓楼出东门，沿着大路就往前追呀。这一口气儿追出来七八十里，也没看见秦琼的影子。单雄信着急呀，不行，咱们还得加把劲，又往前追。天黑了怎么办呢？还住店，第二天早早的起床骑马还是追，一口气儿追出来三天，还是没追着。单雄信有点晃脑袋，我说两位贤弟，咱们是不是有点犯傻呀？秦二哥两条腿儿，咱们骑着马是四条腿，依我看呢，他走得慢，咱们追得快，可能已经把他超过来了。咱们呢，别傻傻的往前追了，哎，兜马回去，仔细的寻找吧。哎，有理有理呀！这三个人又圈回马来，一点一点的往回找。在路上，只要是遇到人，就瞪着眼睛仔细瞧。哎，这是秦二哥。哎，不对。比秦二哥可胖多了，这是秦二哥，哎，不对，这个头又有点矮，这个是，哎，这更不是了，这是一老太太，好嘛，眼睛一花呀，连性别都分不清楚了，这哥仨是真着急呀。最后单雄信给出主意，咱们哥仨没头的苍蝇瞎撞，这可不行，你们抬头看。前面不远就是三清观，里面的徐茂公徐道爷能掐会算，好似半个神仙，干脆咱们找他去给算上一卦，哎，看看秦二爷到底在什么地方。那哥俩也是没办法，哎，跟随着单雄信奔这座庙可就来了。小道童到里头一禀报，魏征、徐茂公、秦琼都在贺轩里头坐着呢。秦二爷蹭站起来了，不好不好不好，两位道爷，我必须得藏起来，万万千千不能让他们看见我这种窘态呀。对了，我就藏到里间屋去，你们无论如何给我保密呀。 说完了一转身啊，滋溜钻进了东里间。徐茂公刚要说话，秦琼已经进去了。这时候呢，单雄信三个人也进来了。魏征、徐茂公赶紧站起了身形，单员外还有王谢两位贤弟，你们是从哪儿来呀？快快的请坐。单雄信这仨人呢，和魏征、徐茂公彼此见礼，分别落座。小道童献上了香茶，单雄信打开了话匣子，情况介绍一遍，然后就求这徐茂公给他占卜占卜。徐道爷微微一笑，这个事情太简单太简单了，不就是问秦二爷在什么地方吗？我是一算就准呐。不过算卦这个事儿啊，讲的是心诚则灵，我说你们三位这个心到底诚不诚啊？那当然是成了。好，那就请你们三位得委屈委屈，都得跪到地上闭上眼睛，然后贫道呢要施展仙家的妙法，我一掐诀一念咒，使用这一招啊叫做拘神法，不管秦琼秦叔宝在什么地方，就能把他拘到此处。好了，你们就跪到这儿吧，把眼睛闭上吧。呀哈，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这仨人呢半信半疑的。王伯党翻翻眼睛，我说徐道爷，我们跪下是可以，不过你的法术可得灵啊，如果说不灵的话，小心我打你这个牛鼻子老道。单雄信也说了，对对对，不灵的话不但是打你，把这庙还给你拆喽。咱们一言为定。单雄信这仨人呢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跪到那儿了，把眼睛这么一闭，再看这徐茂公装模作样，他是手掐诀口念咒，天灵灵地灵灵王母娘娘灵灵灵，我能拘神能拘鬼能拘来二爷叫秦琼。我说秦二爷你休怠慢，快快来到这贺轩中。贺轩中，单雄信这仨人一听，这什么毛病啊，牙疼了吧。可是秦琼在里间屋呢，一听这茬，坏了坏了坏了，我不出去恐怕是不行了。又轻轻地掀开门帘往外头一瞅，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全都在地上跪着呢，眼睛闭的是噔噔的。哎呀，秦琼受了感动了，这三个人这绝对是值得交的朋友。

哟啊，我再要不出来可就不对了。万般出在无己所奈，这才刷拉一条连龙，迈步可就出来了。单二哥，王谢两位贤弟，你们快快起来吧，秦琼在此。啊，听见这声音呢，这仨人全都傻了，纷纷把眼睛睁开，这么一看，不是秦叔宝又是哪个呀？单雄信佩服这徐茂公啊，五体投地。嘿呦，牛鼻子这能耐是越来越大了。秦二哥，你让我们好找啊，但不知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怎么来到此处的？是驾云呢，还是地形术啊？莫非说您打开了一道时空之门？嗨，秦琼苦笑一声，单二哥，没有那么玄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呀病到这儿了，已经住了好多天了。哎呀，秦二哥，要那么说俺就更对不起你了。单二哥，你可别那么说，秦二哥您受苦了。单二哥，哎，秦二哥，单二哥，秦二哥，得得得得得得得。徐茂公一听连连摆手，停停停停停停，哪那么多二哥呀，啊，乱套不乱套啊，你们互称二哥这不合适，干脆咱们呢续一续年更吧。这几个人把自己年龄这么一报，这就排出来一二三了。魏征居长，秦琼第二，徐茂公第三，单雄信第四，王伯党第五，谢英登是最小。几个人越谈越唠，是越投机。单雄信就提出来了，说三清观这个地方过于冷清，不适合秦二哥在此养病，怎么办呢？要请秦琼回转他八里二仙庄，好好的将养身体，什么时候彻底的康复了，什么时候再回山东。秦琼不好意思去呀，怎奈这单雄信太热情了，王伯党谢英登也是一个劲儿的邀请，最后是盛情难却，秦琼才勉强的点头同意。吩咐一声，小道童出去准备车辆，不多一时全都就绪。单雄信这三个人搀扶着秦琼往外头走，魏征徐茂公随后就送。这徐道爷还开玩笑呢，哈哈，单二员外，刚才我给你算卦，哎，又施展我的仙家法术，把秦二哥给拘了来了，你可得给我劳务费呀，啊，至少纹银1000两。单雄信回头瞧瞧，哎，牛鼻子老道，你别着急呀，别说1000两，哎，我给你，哎，10000两。不过我得等着，等你这老道你还了俗，哎，你娶了媳妇儿，呱唧再生一大胖小子，那时候啊，我给你随份子给你拿钱，哈哈哈哈。众人一阵的欢笑。庙门外头分别，两位道长转身还回三清观，那么单雄信、秦琼等人呢就回转八里二仙庄。到庄上之后啊，就把秦琼带如上宾呢，又分出来四个家丁，扇轴、扇面、扇骨、扇瓣，你们四个旁的差事全都给我放下，就一心一意地伺候你家秦二爷，过一段时间我就检查，如果说秦二爷吃得胖了，你们有赏钱，如果说秦二爷又减了肥了，讲不了说不起呀，把你们四个人双腿都砸折。哎呀，是是是是是，哎，秦二爷您就可怜可怜小人我们吧，为了保住我们的双腿，无论如何您得多吃点啊。哎，对对对对，您一顿饭呢要吃8张饼，要喝2盆汤，还得1个猪头、5斤酱牛肉，最后拿100个大馒头给您再溜溜缝啊。啊，秦琼心说，那我成饭桶了。我咱就这么说吧，秦琼在八里二仙庄贵宾待遇是1级护理，
吃的

0: 也好，休息的也不错，一日两，两日三，三三见酒，十几天。再看秦琼身体彻底的复原了，就和那张画像上头那模样啊是一般不二。单雄信太高兴了，吩咐手下人酒宴摆下。秦二哥呀，这回得正式的给您接一回风。酒席宴前，他们推杯换盏，可就喝开了，谈理想，谈人生。在酒酣耳热的时候，单雄信提出来了，说现在大隋朝腐败透顶，朝廷的丞相宇文化及还有越王杨素都是任意胡为，遍地是贪官污吏呀。他单雄信早有雄心大志，现在立为天下东西南北中五路绿林的都头领总瓢把子，而且还有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位活神仙给出谋划策。现在手底下的人呢，占山的占岛的围王的落草的已经不少了，就是钱还有点不够，正在让大伙抓紧时间做这个抢劫工作，把那些贪官污吏全都给他们抢了。这些钱聚到一块干什么呢？将来是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时机一成熟就揭竿而起了，推倒隋朝是重立乾坤。秦琼听的也是热血沸腾啊，趁着酒劲儿就说了，好，单员外您有雄心大志，我秦琼佩服得五体投地，等将来吧，将来有那么一天，你起事兴兵，愚兄我呀愿意助你一臂之力。哎呀，秦二哥，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了。他们刚说到这儿，可坏了事儿了，有打外头腾腾腾腾就来了一人。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前进吧，中国共产党。

0: 常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在历史长河当中，有多少旋律都是在讴歌着伟大的母亲，有多少乐章都是在赞颂着伟大的祖国。而当那些经典的红色歌曲被轻轻唱起，我们心中的波澜，我们的情绪瞬间就被浓浓的爱国之情激发扬起。有谁能够说他们只可以是大而悲壮的晚会的曲目呢？其实他们也可以被无意间的轻吟浅唱引导流行。所以今天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红歌也流行，孙楠红旗飘飘。

五星红旗，你的名字比生命还重要，这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这是一首穿越时空的颂歌。物换星移，流行的乐潮也是一代更迭着一代。当我们耳熟能详的红歌逐渐的彰显历史感的时候，那些用流行的方式演绎的全新的爱国歌曲逐渐的在大众当中扎根和烙印。比如说老歌我爱你中国，如果我们熟悉了在电影《海外赤子》当中归来的华侨叶佩英的演唱是如此的激情，充满着那样心神激荡的感受，而来自于摇滚歌星汪峰的演绎则是用他极富爆发力的声音唱出对祖国母亲的敬爱之情。汪峰的版本《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摇滚巨星汪峰，他那沧桑有力的声线逼夺人心。而这首歌《我爱你中国》是决然不同于我们在电影《海外赤子》当中由归国华侨姑娘叶佩英首唱的那一曲层层递进的《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汪峰收录在他的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的一首歌。不过最起初是在电视上某个运动品牌的广告当中听到的，之后我也很关注的去寻找。在08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国家面临着许多的灾难，那个时候也需要这样的歌曲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我相信这首歌确实做到了，而当时汪峰带着他的这首创作歌曲渗入到了抗震救灾的前线，唱给大家听。无论是澎湃的歌词还是铿锵的曲调，都带给我们一种振奋，一种爱国的感动和激情。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组合凤凰传奇所演唱的这流行的红歌，正好跟刚才那个歌名反过来，中国我爱你。

论是浮躁还是低谷，凤凰传奇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民族流行之路，也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们歌声当中的那种朴实和大气。中国，我爱你。凤凰传奇也是开启了内地民族流行的新纪元，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们的声音。我们至今还记得《月亮之上》和《自由飞翔》，这是金曲制作人的强强联手。而民族流行的最强音，华语乐坛属于凤凰传奇的也是最炫的民族之风。中国我爱你这首凤凰传奇的单曲突破了同类型题材的固定的框架，所以有乐评这样说，这首中国我爱你再现了凤凰传奇高亢嘹亮的声音魅力，是一首颇具有中国风的主流歌曲。80后的人气偶像李宇春，他身先士卒，一首《少年中国》用了 R&B 的方式演绎出了年轻人的爱国之情，正像是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少年强，那么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中国一定也很棒。李宇春《少年中国》。

进茶壶，加水，沸腾两分钟，滚热的心情和你一同分享。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一起来听吧。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让我们用民族音乐提神醒脑，歌声里寻找音乐中的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五歌放羊，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场曲来自于张也，这是一首汉族小调，它的流行地方呢，主要是在山西的西北、陕北、宁夏东北、陇东以及内蒙古的西部一带。那这些地方、这些地区的社会文化历史有许多的共性特征，具体的地域呢，就是我国传统语境上所说的这个塞上，也就是长城内外，大多呢属于方言划分当中的这个晋语区，就是山西啊，山西话语境地区，所以呢，也就流传着相当数量的相同相似的文学，或者是同一类型的音乐主题的民歌，五歌放羊就是其中一首。据说啊，这样主题的五歌放羊呢，在以往的各个版本的民歌当中，搜寻有30多首，都叫做五歌放羊，是同名的曲目。最早的一批呢，在20世纪的40年代，虽然说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个些许的唱腔变化，但是无一例外的，他们都是用女性的口吻咏唱了一位年轻的牧羊人一年间的放牧生活，以及歌者对他的爱慕之情。这也是很多的这个调调当中，比如说河曲二人台也有五歌放羊，还有左权山西左权的小花戏等等等等，还有这个榆林小曲，他们也统称是陕北府谷一带流传的打坐腔的代表曲目。打坐腔呢，这是遍布于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的二人台的这个坐唱的形式，有民间小乐队的伴奏，同时呢，也是有职业或者半职业艺人的传承表演。在长期的歌唱实践当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比如说打樱桃啊、走西口、五月散花，还有打连城、十对花、栽柳树等等的优秀的曲目。其中还有一首也是我们熟悉的，也是口口传唱至今的《挂红灯》。最初的时候，音乐人丁喜才传授给五歌放羊的原唱者鞠秀芳的，主要就是这种打坐腔，挂红灯。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一曲挂红灯，陕北民歌。其实呢，我们刚刚说到的山西、陕西、内蒙古啊，是阴山山地、黄土高原和河套平原的交接地带，所以他们呢具有着很强的文化交融性。那这种交融性啊，不仅仅是表现在像蒙汉两族的杂居混处，而且呢也是渗透在农耕、游牧这两种生活方式和由此形成的生活习俗的诸多的细节当中，并且呢对这里的像这个汉族民歌，像爬山调、慢汉调，还有信天游、山曲、二人台打坐腔，来自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短调啊，还有乌拉特的燕歌等等，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且呢在这些地方啊，我们说它的地域性，这个放羊也几乎成了那个时候的一种专职，一种职业，也成了放羊人呢也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会阶层，他们多半被称为蓝羊的放羊娃、羊倌等等。比如说吧，陕北高原上的这个脚夫，那当地的羊倌当中不少人都善于传唱民歌，有的呢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民歌手。应该说上述的社会生活内容也正是产生了像五歌放羊这样一类题材的歌曲背景，同时也是它广泛传播的历史因由。神未动，音乐带着我们心已远，走上美丽的遥远的草原，放松身心，跟着歌声有多远走多远。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和你共享。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哈，哪个唐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那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的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
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

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啊，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啊，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啊，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啊，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批准为延寿方的用药啊，没有这样的功效啊的相关部门呢，它能允许延寿两个字作为药名存在吗？那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它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

方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啊。那药房里边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能有多大的作用啊？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啊，你治疗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都白费了。而且咱们文具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基本上啊，三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三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三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确保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了。

0: 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两毛那个出五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当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一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三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通过延寿方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啊，那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1: 哎，李老师您好。
0: 嗯。
1: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0: 哦。
1: 哎，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0: 嗯，这母亲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恢复得很好啊。说一下你母亲什么问题啊？
1: 我母亲是在就和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0: 啊，
1: 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0: 嗯，
1: 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早些年呢，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哎，但是我妈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
0: 嗯嗯。
1: 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
0: 嗯。
1: 我弟弟就说呢，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您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也不放心。
0: 嗯。
1: 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她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
0: 嗯，
1: 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
0: 嗯，
1: 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他那个时候的样子。
0: 嗯嗯，
1: 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
0: 嗯嗯嗯嗯。
1: 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站在屁股后面追。
0: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最便宜的、最好用的咱们文玉堂的三代延寿方。如果她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她即便是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价格也是很贵的，啊，
1: 是啊，
0: 嗯，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啊，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1: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
0: 嗯，
1: 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
0: 嗯，
1: 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疗我妈妈的病。
0: 嗯，
1: 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给治好的。
0: 嗯，
1: 而且他说了一片才1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3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
0: 嗯，
1: 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
0: 嗯嗯。
1: 10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他说什么的时候呢，他明显他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
0: 嗯嗯。
1: 一服药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
0: 嗯嗯。
1: 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0: 好。
1: 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0: 嗯，
1: 到现在呢她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

0: 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他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他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
1: 嗯，
0: 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
1: 啊。
0: 但是他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都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1: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0: 对对对，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
1: 嗯，
0: 还是叫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
1: 嗯，
0: 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特别开心。
1: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0: 对对对，
1: 非常好。
0: 哎呀，李老师，
1: 嗯，
0: 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三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除了在咱中国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外，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去随便去看，它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0: 嗯，
1: 好，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哎，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哎，但是根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肝肾啊。那西药呢是不行的，它治不了这么全面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它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得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儿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他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尿，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他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 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0: 哎呀，好好好，
1: 嗯，
0: 我明白了。明白了，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获得健康了之后，我不是保你这一阵儿，我是保你这一辈儿，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一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1: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1: 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中用了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1: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3: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10多年了。
1: 嗯。
3: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造，老天也惩罚我
1: 啊。
3: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1: 嗯嗯，
3: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1: 嗯，
3: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两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啊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1: 嗯嗯，
3: 而且天天啊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1: 没错，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的。啊，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我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3: 幸亏听见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延寿方。
1: 对，
3: 我就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成第三代啊。
1: 嗯嗯嗯。
3: 另外，要是不能益寿延年，国家又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啊。
1: 哎，这个是实话。
3: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1: 对。
3: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1: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你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他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他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他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儿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西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3: 嗯，对对对。
1: 啊， 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

0: 100%伤胃，你吃通血管的100%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1: 可不，
0: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1: 是是是，但是你看咱酸碱血症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500+，产后7.3，你看好不好？
0: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1: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要这么好的血糖指标，而且血压高压是130，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0: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1: 哎呀，这叫我不怕了，而且我现在不饿肚子了，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1: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0: 了。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啊，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彻底驱除病根的，说以后再也不犯了，再也不反弹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一副给他溜上就完事儿啊！
1: 好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问一问，把药备上啊。
1: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3: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的。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到老中医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哎，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特别差，就是经常容易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 老师天天呢就是千叶筷子。

0: 也会，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吧，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你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一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着在活着的这样。
1: 嗯嗯。
0: 那这还没完哦，还有去年吧，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起了两个硬疙瘩，又疼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1: 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啊。
0: 对。
1: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啊，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啊，或者说是结节，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啊，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嗯。
0: 是的。嗯，你说幸好吧，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瘦得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
1: 嗯，
0: 我身高1.63米，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
1: 嗯，
0: 因为这两年吧，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70-8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李老师，不瞒您说，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1: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啊。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啊，而且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58对吧？
0: 是
1: 啊，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不用工作了啊，也退休了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了啊。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来的呢？刚才你说话也就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为啥血压低啊？血压低的人你看看吧，他喝什么？喝生脉饮。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补气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
0: 嗯
1: 啊，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 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啊，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嗯、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就这个特点，药劲儿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0: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呢，我的心里边啊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
1: 嗯
0: 嗯，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0: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没事啊、
0: 嗯、
1: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0: 好的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
1: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三代延寿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1: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啊，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啊，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嗯、就是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3: 哦，
1: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3: 哦，那好，行行行。
1: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1: 啊，
3: 是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
1: 嗯，
3: 哎呀，他都吃了1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啊、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1: 嗯，
3: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1: 嗯，
3: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也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3: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1: 啊，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呢，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这个气儿啊它就够用了、
3: 嗯、
1: 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它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啊。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3: 是。
1: 嗯嗯，那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也快1个来月了。
1: 啊，
3: 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1个月感觉特别好。
1: 嗯，
3: 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
1: 嗯，
3: 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1: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3: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1: 低压多少？
3: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1: 167、11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3: 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

0: 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1: 嗯，
0: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1: 嗯嗯。
0: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三代爷入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1: 嗯嗯。
0: 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2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2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1: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
0: 嗯，
1: 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0: 嗯
1: 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所以说呢，咱们这2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2副是对的，2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3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啊。记住了，你那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0: 好，
1: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等接电话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糖盛世啊。啊，哪个糖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它都能得癌症。 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那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

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

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嘛，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那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啊，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啊，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啊，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啊，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批准为延寿方的用药啊，没有这样的功效啊的相关部门呢，它能允许延寿两个字作为药名存在吗？那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它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啊，那药房里边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能有多大的作用啊？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

啊，你治疗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都白费了。而且咱们文具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基本上啊，三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三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三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确保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的。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

0: 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两毛那个出五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等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三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通过延寿方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啊，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嗯。
3: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0: 哦。
3: 哎，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0: 嗯，这母亲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恢复得很好啊。说一下你母亲什么问题啊？
3: 我母亲是在这个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0: 啊，
1: 然后呢他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0: 嗯，
1: 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早些年呢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但是我妈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
0: 嗯嗯，
1: 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
0: 嗯，
1: 我弟弟就说呢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你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也不放心。
0: 嗯，
1: 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她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
0: 嗯，
1: 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他那个时候的样子。
0: 嗯嗯，
1: 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
0: 嗯嗯嗯嗯，
1: 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跟在屁股后面追。
0: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最便宜的最好用的咱们文玉堂的三代演说方。如果她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她即便是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价格也是很贵的啊。
1: 是啊。
0: 嗯，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啊。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1: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
0: 嗯，
1: 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
0: 嗯，
1: 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疗我妈妈的病。
0: 嗯，
1: 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给治好的。
0: 嗯，
1: 而且他说了一片才1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3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
0: 嗯，
1: 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
0: 嗯嗯，
1: 10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他说什么的时候呢，他明显他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
0: 嗯嗯，
1: 一服药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
0: 嗯嗯，
1: 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0: 好，
1: 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0: 嗯，
1: 现在呢她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她得过什么严重的病，她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她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
0: 嗯，
1: 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
0: 啊，
1: 但是他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都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 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0: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1: 对对对，嗯，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
0: 嗯，
1: 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
0: 嗯，
1: 还是他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
0: 嗯，
1: 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特别开心。
0: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1: 对对对，
0: 非常好。
1: 哎呀，李老师，
0: 嗯，
1: 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三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除了在咱中国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外，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去随便去看，它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1: 嗯。
0: 啊，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哎，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儿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儿。哎，但是根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肝肾，啊，那西药呢是不行的，它治不了这么全面，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它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得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儿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它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尿，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它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1: 哎呀，好好好，
0: 嗯，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好，
1: 哎，
0: 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获得健康了之后，我不是保你这一阵儿。 我是保你这一辈儿，有任何问题随时找。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1: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1: 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1: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要好了，不难受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3: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10多年了，
1: 嗯，
3: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躁，老天也惩罚我
1: 啊。
3: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1: 嗯嗯，
3: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1: 嗯，
3: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2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啊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1: 嗯嗯。
3: 而且天天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1: 没错，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啊，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我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哎呀，李老师，
1: 嗯，
3: 幸亏听见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延寿方。
1: 对，
3: 我也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出第三代啊。
1: 嗯嗯嗯。
3: 另外，要是不能益寿延年，国家又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啊。
1: 哎，这个是实话。
3: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1: 对，
3: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1: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你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它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它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它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西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3: 嗯，对对对。
1: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100%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100%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3: 可不，
1: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

0: 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1: 是是是，
0: 嗯，
1: 但是你看咱三代严重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500+，产后7.3，
0: 嗯，
1: 你看好不好？
0: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1: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要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0: 嗯，
1: 而且血压高压是130，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0: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1: 哎呀，这叫我不怕了。而且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0: 嗯，
1: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1: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0: 嗯，
1: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0: 了。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啊，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那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彻底驱除病根呢，说以后再也不犯了，再也不反弹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一副给都溜上就完事儿啊。
1: 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问一问，把药备上啊。
1: 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我也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3: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的，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得老中医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哎，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特别差，就是经常有些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呢，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你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着在活着的这样。
0: 嗯嗯。
3: 那这还没完哦，还有去年吧，我这个 首次的楼房。

0: 吃了两个硬疙瘩，又疼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1: 啊，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啊，
0: 对，
1: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啊，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啊，或者说是结节，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啊，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嗯，
0: 是的，嗯，你说幸好吧，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瘦得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
1: 嗯，
0: 我身高1.63米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多。
1: 那生酮饮食干啥的呀？补气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哎，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
0: 嗯，
1: 啊，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啊，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啊，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嗯，啊，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就这个特点，药劲儿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0: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吧，我的心里边啊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
1: 嗯
0: 嗯，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0: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0: 好的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

0: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三代人肉房都三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推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1: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啊，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啊，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吹一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是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0: 哦，
1: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0: 哦，那好，行，
1: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0: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1: 啊，
0: 这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
1: 嗯，
0: 哎呀他都吃了一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1: 嗯，
0: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1: 嗯，
0: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也没事的时候啊那家子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0: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1: 哎，这是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了，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他这个气儿啊，他就够用了。
0: 嗯，
1: 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他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儿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
0: 啊，
1: 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0: 是。
1: 那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我用了也快一个来月了。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一个月感觉特别好。
1: 嗯，
0: 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
1: 嗯，
0: 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1: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0: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1: 低压多少？
0: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1: 167、11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0: 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1: 嗯，
0: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1: 嗯嗯。
0: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1: 嗯
0: 嗯。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两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两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1: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
0: 嗯，
1: 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0: 嗯
1: 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

0: 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
1: 嗯，
0: 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所以说呢，咱们这两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两副是对的，两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三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啊。记住了，你那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1: 好，
0: 我下了节目跟你联系这个事儿，等他接电话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剑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敌的决心和意志。南京，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古迹众多，底蕴深厚。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10个政权在这里建都。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象征，成为侵华日军的必夺之地。

日军侵占上海后，乘中国军队撤退之机，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八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进逼南京，企图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屈服。1937年11月17日，日本当局设立直接受命于天皇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攻占南京的命令，正式命令华中方面军需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同时公布了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当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所部各路日军向南京推进。日军上海派遣军第三、九、十一、十三、十六师团和重藤支队沿太湖北走廊、京沪铁路取捷径向南京推进。第十军114师团沿宜兴至丽水公路推进，第六、十八师团沿宁国至芜湖公路推进，阻止中国军队沿江西撤。另外，国旗支队从广德经郎溪、太平、渡江包抄南京、浦口，以截断中国军队后路，从东南北三面合围南京。此外，日军还有通信部队、铁道部队、航空部队、工兵部队、兵站部队等，共计约20余万人。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1878年出生，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做过日军驻上海武官。1937年8月，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后改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日军侵占南京，并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948年，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国民政府对是否固守南京举棋不定，蒋介石连续召开3次高级幕僚会议，商讨对策。训练总监唐生智主张，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中山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多数高级将领认为，南京地处长江湾区内侧，背水孤立，且无坚固的防御设施，日军可以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路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军航空兵协同攻击，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之下，不易防守。同时，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损失都很大，不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整训，很难恢复战斗力。为了持久抗战，应避免在南京决战。蒋介石在11月18日晚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明确表示同意唐生智的意见，决定短期固守南京，

0: 并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随后调集13个师及教导总队、江宁要塞、宪兵部队等部共10多万人防守南京。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将统帅部迁至武汉，作为而后的抗战指挥中心。到11月底，政府各机关已大部分迁至重庆，一部分迁至武汉地区。24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南京警卫执行部改组为卫戍长官部，唐生智任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兰为参谋长。南京卫戍司令部成立后，唐生智立即开始制定具体的南京城防计划。
1: 关于南京的城防作战，早在1936年2月的时候，在时任京沪分区司令长官张治中的部署下，就构筑了外围和内围的两道阵地，其中在江南地区部署4个军，在江北地区部署1个军，而在江南的4个军当中，东南的主阵地需要部署3个军，内围阵地要部署1个军，但是要使用的5个军一直到战前都没有很好的落实。
0: 由于中国军队大部是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未经整顿，无力实施大纵深防御，只得以内围阵地为防御重心。具体部署是：第88师守备雨花台及城南，教导总队守备紫金山及城东，第36师守备红山、幕府山及城北，宪兵部队守备清凉山，教导总队第1团及乌龙山要塞部队警戒长江封锁线。后来随着从浙皖赣地区撤退的部队和武汉地区第7战区抽调的11个师陆续到达南京，唐生智决定迅速恢复东南主阵地为第1道防线，加大防御纵深，以第72军守备江宁镇，第74军守备牛首山至淳化镇一线，第66军守备淳化镇至伏牛山一线，第83军守备伏牛山至龙潭一线。此时南京城守军总兵力达到13个建制师，又15个建制团，共10余万人。12月5日拂晓，日军主力在炮火和飞机的协同下，对中国守军外围防线发起全线进攻。

0: 南京的外围战持续了四昼夜，参战的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城墙，却无法阻挡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车。战至12月8日，日军已先后占领外围防线的栖霞山、汤山、淳化镇、莫陵镇、牛首山和江宁镇等要点。当晚为集中兵力固守南京城，唐生智下令各部队退守内围阵地。12月9日，日军飞机向南京城内投掷松井石根致南京守军的投降劝告书，限定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正午以前投降，否则将进攻南京城。
1: 中国守军对于日军的恐吓根本不予理会，明知实力悬殊，仍然积极备战。汤承志啊，更是下达了未参卓字第36号令，号召各部队与阵地共存亡，绝不许轻弃寸土。12月10日下午1时，一直没有等到中国军队升起投降旗的松井石根下令即刻攻城。
0: 日军中岛金朝武指挥的第16师团主力对紫金山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日军航空兵30多架飞机不间断的狂轰乱炸，日军炮兵则彻夜炮击，紫金山上烈焰冲天，已然成为一座火焰山。中国守军教导总队官兵不分昼夜顽强阻击，守卫老虎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2旅罗宇峰营，他们利用阵地碉堡等工事重创日军，但无奈敌机大量投掷炸弹、烧夷弹、烟幕弹，最终罗宇峰营大半阵亡，营长罗宇峰殉职，老虎洞遂告失守。守卫西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3团，该团与进攻的日军第20联队激战3天，阻止日军3天3夜不能前进一步。当时日军的大队炮、连队炮、野炮、重炮都对准西山高地的碉堡一齐轰击，向阵地倾泻了2000多发炮弹，最终日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攻占西山阵地。12月11日的雨花台防守战，中国将士已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战斗进行的异常悲壮惨烈。坚守雨花台东西两港的第88师、第262、第264旅官兵浴血奋战，与日军以命相搏，虽伤亡惨重，仍誓死不退。旅长朱赤和高志松先后殉国，官兵大部阵亡。整个阵地烟火弥漫，残肢断臂随处可见。随着城墙被炸塌，中国军队第261旅火速从中山门赶来增援，官兵们同冲上城墙的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日军刚将太阳旗插上城头，旋即被战士们拔掉扔下，几次冲进城内的日军均被歼灭。战斗中，中国军队第87师、第259旅旅长易安华等大批官兵为国捐躯。12月12日拂晓起，日军的飞机、大炮密集向各城门轰炸，坚固的城墙被炸得砖石乱飞，城墙多处轰塌，从城里就可以看到城外之敌。12月12日午后，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光华门也相继陷落，同时日军已一步开向浦口，企图切断中国守军唯一北撤退。

长生志，根据蒋介石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的命令，于12月12日下午5时下达撤退命令。除第66、第83军当夜由紫金山北路和栖霞山附近突围处，其他各部当晚涌向下关争船抢渡，在日军猛烈袭击下损失惨重。

0: 就在南京军民慌乱溃逃至江边之际，日本海军第十一支队溯江抵达下关江面，对顺江而下的民船进行射击。日军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也来到江边，水陆夹击撤退军民。南京宪兵部队司令小山令在江边指挥部队与日军肉搏达五个小时，终因乌军背水弹尽援绝，江边官兵无一生还，萧山令壮烈牺牲。第159师代理师长罗策群、第160师参谋长司徒飞等在指挥部队突围中殉国。
1: 南京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军队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指导方针，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错过了会战初期对日军实施主动出击的战机；二是继续实施单纯防御作战，仍然采取一线防御的配置，既无重点也没有足够的终身防御；三是指挥不力，缺少协同配合。
0: 南京保卫战地面作战悲壮惨烈，但在数千米的高空，一场持续时间更长、作战范围更广的空中保卫战同样可歌可泣。
1: 在南京的空中保卫战中，我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涌现出了大批的战斗英雄，比如先后击落日机十一架的刘翠刚，在空中以一敌十最后壮烈牺牲的乐义勤等等，他们以超人的勇敢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悸动人心的蓝天壮歌。
0: 从1937年8月15日迎击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到12月7日中国高射炮部队因炮损弹尽放弃抵抗，悲壮的南京空中保卫战持续了整整四个月。四个月中，中国空军面对占有明显优势的日军，毫不畏惧，勇敢迎敌，以300架霍克波音战机对阵日军2700余架先进的96式陆上攻击机，共击落日机85架，击毙飞行员75人。在整整8天的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大部分是血洒战场，牺牲惨烈。资料显示，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军队官兵多达19000余人，其中少将以上的军官达13人之多。仅12月12日一天，牺牲的团以上军官就有11人，这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极为少见。

南京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其结果而言，不论是在战略指导上还是战役指挥上，都是失败的作战。在战略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而决心固守

违背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总方针，没有达到尽量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战斗力的要求。在战役指挥上，战前未做充分防守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守军分别扼守在宽正面、浅纵深的外围和城郭阵地，消极防御，缺乏机动兵力。决定突围时，指挥失控，导致惨重损失。南京保卫战失败了，王都之伤给每一个中国人留下了无限的痛苦和悲叹，但中国官兵以热血谱写的爱国主义光辉篇章必将光耀千秋，永载史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0: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1: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0: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

0: 极大提升大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2: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5: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5: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7: 文化中国行。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

0: 碑谷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江西美碑谷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3: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6: 119条准备作业，陆基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7: 好的，全速起升。
8: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9: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8: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9: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8: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9: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8: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9: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8: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9: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8: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 66

0: 岁的张良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七成，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

0: 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4: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本周三，京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5: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和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7: 国家在这个步子的时候，他们这个挑战性，我们走。
8: 开山老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9: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6: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0: 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敦化市以红色精神为引领，把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奋斗姿态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实干动能，让革命老区焕发高质量发展全新活力。
2: 东北超延边队4-1战胜哈尔滨，迎来首场胜利，赛场内外火力全开，将延边元素写遍朋友圈。
0: 中甲联赛也传来捷报，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2-0战胜佛山南师队，全取3分。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红色热土新火传，实干兴业起新城。敦化是东北抗联重要主战场，百年来不畏艰难艰苦奋斗敢闯敢干的抗联红色基因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发展脉络中。长久以来，敦化市以红色精神为引领，把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奋斗姿态转化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实干动能，科学构建1+6+3现代化产业体系，让红色底蕴转化为发展优势，让革命老区焕发高质量发展全新活力。青山埋忠骨，精神永流芳。陈汉章烈士陵园松柏苍翠，肃穆庄严。曾经抗联将士们在敦化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抗击日寇，如今这份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成为敦化创新突破破浪前行的精神底气。走进吉林敖东延边药业智能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景象。全流程智能化管控，确保药品质量稳定可靠。从早年小型制药作坊起步，历经40余年攻坚克难，迭代图强，一代代敖东人传承抗联艰苦奋斗精神，扛住市场竞争、技术瓶颈等多重考验，成长为总资产超340亿元的大型现代化医药产业集团，成为老区实业振兴的红色标杆。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3: 我们敖东药业扎根敦化这片红色热土40余年，始终传承着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近年来，我们围绕敦化市163产业发展战略，不断加大科研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建成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150余个。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引领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劳动力量。
0: 一家龙头企业的实干攻坚，是红色精神赋能实体经济的生动缩影。依托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红色基因，敦化市立足资源禀赋，全面构建1+6+3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即做强医药制药核心产业，支持敖东、凯莱英等龙头企业扩能增效，打造百亿级医药集群。六即推动木制品加工、矿产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现代服务业六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即前瞻布局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1+6+3现代化产业体系促使敦化市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就业岗位持续扩容，新兴产业加速成长，发展后劲不断增强，为敦化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产业根基。新源木业有限公司是敦化市1+6+3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公司生产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敦化市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企业自1995年建厂， 深耕木业产业30余年，年产值近2亿元，产品95%以上远销海外。面对全球贸易波动、欧盟贸易壁垒等严峻挑战，企业秉持抗联坚韧不屈奋斗底色，主动维权应诉，坚守外贸阵地，全力守护民族品牌海外市场。目前企业现有职工480余人，在岗职工平均年龄50岁，老职工坚守初心，扛起传承重任，同时积极吸纳青年人才，注入创新活力，以代代接力的奋斗姿态推动传统木业提质升级，扬帆出海。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新源木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刘全增：
4: 红色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近年来我们新源木业不断加大技术改革和产品创新力度，推动传统木制品加工向高端定制、绿色环保方向转型发展。我们将继续坚守工匠精神，打造更多优质产品，为敦化市木制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多年来，敦化市始终把红色资源作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度融入产业布局、企业发展、城市建设全过程，把红色精神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中共敦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艾新竹：
5: 红色精神是敦化砥砺前行实干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始终赓续红色血脉，将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红色初心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以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城市振兴。
0: 红色为魂，产业为基，实干为要。敦化人民正以永不松懈的奋斗姿态，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做强主导产业，做优传统产业，做大新兴产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持续书写革命老区产业兴旺、经济繁荣、民生幸福的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秋收斗争。918事变后，吉林省各族各阶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迅速掀起了大规模反日群众运动。中共东满特委带领延吉、合龙、汪清、珲春等地农民开展以减租为主的秋收斗争，同时高举反帝旗帜，提出反日救国口号。此次斗争以延吉最为热烈，多地农民纷纷游行示威，分粮济贫，捣毁亲日机构，惩处汉奸走狗。合龙等地群众也踊跃参与，多地爆发声势浩大的反日抗议行动。与此同时，延边工人纷纷罢工抗争，铁路工人破坏交通，阻滞日军运输，各校师生积极抵制日货，宣传抗日，全力声援农民斗争。此次秋收斗争共有15000余名群众参与，沉重打击了日寇与封建势力气焰，极大提振了民众反帝反封建斗志，推动了东满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持续高涨。
0: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6月27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赛事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火热开战，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本场比赛，延边队攻势如虹，李振义、任建雄各打入2球，球队最终以4-1击败对手，拿下本赛季联赛首场胜利。比赛开始后，延边队迅速进入状态。第24分钟，延边队任建雄担当复会，轻巧晃过守门员，推射破门，延边队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8分钟和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两次在禁区内抽射破门，延边队3-0领先。第81分钟，延边队任建雄任意球打出世界波，皮球。

画出美妙的弧线飞入网窝，延边队4-0领先。第87分钟，哈尔滨队阿尔什恩禁区内抽射破门，比分变为4-1，最终延边队4-1获胜。目前延边队积4分，位列东北。

0: 东北超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赛事启幕。赛前赛中文艺展演次第绽放，将非遗、山河、民俗、友谊、红色、青春融为一体，既展现了延边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城市气质，也彰显了东北大地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力量。开场秀《古韵阿里郎》扣响了延边深厚而绵长的文化根脉，绿茵场上朝鲜族立鼓铿锵激荡，盈盈长绸凌空翻涌。原创歌舞《大好延边》中，延边籍 Panda 组合将乡土风情与现代曲风有机融合，将红色记忆的厚重、民族风情的温婉、青春赛场的热烈融入旋律。哈尔滨歌手带来了《我在黑龙江等你》，架起了延边与哈尔滨两座东北城市跨越山水的友谊之桥。情景歌舞《映山红·如愿》中，八县市文艺力量共舞，长鼓舞灵动飘逸，相貌舞洒脱奔放，牙拍舞古朴雅致，扇子舞温婉大气。各类非遗民俗节目精彩亮相，以最真挚的家国情怀、最纯正的边疆风采，完成一场跨越百年的时空致敬，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情献礼。赛中文艺展演同样精彩纷呈，一曲大气磅礴的国风金曲《天地龙鳞》震撼开场。哈尔滨知名歌手付晓婷与延边籍歌手眼镜哥孙磊联袂倾情演绎，延边大学啦啦操社团80名学子带来的原创舞蹈《燃动阿里郎》，三段递进，层层出彩，极具观赏性与感染力。看台上200名明太鱼小姐姐不断用舞蹈点燃现场，成为助威团队的特色名片。整场演出中，绿茵连结延边与哈尔滨，双城文化交融，暖意绵长，为2026东北超延边主场赛事写下深情、厚重、动人的文体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赵希强报道。
1: 6月27号，东北超延边主场对战哈尔滨赛事火热举行，看台上2000名产业职工齐唱赞歌，200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现场助威，赛场氛围拉满。在赛场实看台，由州教科文卫体工会、州财贸建设工会及中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会等各级单位工会组织的2000人职工方阵，齐声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雄浑嘹亮的歌声响彻赛场，展现出延边职工热血昂扬的精神风貌。200余名在我州5个边境县市开展基层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也在共青团延边州委的动员和引领下，组成西部计划志愿者助威队。他们身着统一志愿服，精神饱满，朝气蓬勃，不仅为现场球迷带去了活力四射的表演，更以铿锵有力的鼓点和整齐的口号为双方球员加油助威，成为赛场内外一道亮丽的青春风景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王嘉欣、丁一报道。
0: 在6月27号晚上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2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佛山南师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最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2-0战胜对手，客场全取3分。开场后，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反客为主，展开前场逼抢，频频向佛山南师队发起进攻。第11分钟，多明戈斯开出角球，皮球划出美妙的弧线，直奔网窝。对方守门员解围失误，将球打入自家球门，1-0，延边队先拔头筹。第21分钟，佛山队刘宗元禁区内头球攻门，延边队守门员寇家豪神勇地将球扑出，力保城门不失。第25分钟，多明戈斯将任意球发至禁区。徐继祖头球破门，2-0，延边队扩大了领先优势。一边再战第59分钟，多明戈斯将任意球发至禁区，黄振飞横敲，徐继祖倒地扫射，稍稍偏出球门，错失得分良机。第65分钟，佛山队攻入一球，但被判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此后，双方均未获得有威胁的射门机会。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2-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战胜佛山南师队，客场全取3分。此轮战罢，延边队位列积分榜第5位，

0: 4号晚6点，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3轮比赛，回到主场迎战定南干联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珲春周氏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社长、高级农经师周闯，在延边周科协的扶持下，与延边大学合作，成功打造了珲春黑蜂科技小院，让嗡嗡蜂鸣变成乡村振兴的致富乐章。在吉林延边的临海之间，有一种国字号蜂种在这里繁衍生息，它就是中国四大蜂种之一的珲。

0: 迎春黑蜂，而让这小小的黑蜂成为百余户蜂农甜蜜事业的支柱，离不开养蜂人的坚守，更离不开科技力量的托举。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珲春黑蜂科技小院，看看科技如何为传统养蜂业插上翅膀，如何让嗡嗡蜂鸣变成乡村振兴的致富乐章。为了让珲春黑蜂这一特色品种更好的发展，珲春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动靠前，不仅为蜂农们建起了标准化的科普基地，还购置了专业的科普展示设备。从养殖知识展板到蜂群观察装置，这个基地成了黑蜂产业的科普窗口。
1: 这个基地是咱们周爽先生从2020年开始筹建的，2022年正式建成，主要目的是通过科普教育提升公众对这个蜜蜂及蜜蜂相关产业的认知，也是保护咱们珲春黑蜂种群得以延续，珲春黑蜂繁殖力强，还有抗寒抗腻这些特点得以充分发挥。
0: 周氏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坐落在珲春市杨泡乡烟筒喇子村，合作社社长高级农经师周闯通过30多年的坚守，带领180多户蜂农通过黑蜂养殖，不仅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而且成功繁育道地珲春黑蜂品种，推动了珲春黑蜂养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2021年就是南方蜂上那边来放蜂，带来了一些像小满了、大满了，对本地这个蜂农，这个危害性非常大。你从这个病的传播，本地这个技术啊都不完善，所以说导致蜂群大量的垮场。我就通过这个吉林所开始这个引进这个黑色品种，在几个村来逐渐的推广这个品种。中国地方品种就4个，一是东北黑蜂，完了是新疆黑蜂，在长白山中蜂，再其次就是珲春黑蜂。
0: 202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市场寒流让珲春的蜂农们犯了难，蜂蜜销量断崖式下滑，辛苦酿造的甜蜜只能堆在仓库里。看着蜂农们焦急的神情，周闯心里不是滋味，合作社的运转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如何打破卖蜜难的僵局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儿。
2: 产品滞销，养殖出现了一些困难，完了通过珲春市科协跟周科协帮我们聘请专家解决我们蜂产品和这个养殖的问题。
0: 就在蜂农们为销路和技术发愁时，2024年一个重磅消息传来，在延边州科协的扶持下，珲春黑蜂科技小院正式成立了。这是由延边大学专家学者组成的团队，带着前沿技术和先进理念入驻基地，像一场及时雨，让陷入困境的珲春黑蜂产业重新焕发了生机，也让蜂农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作为全国15家蜜蜂科技小院中唯一以黑蜂命名的科研平台，珲春黑蜂科技小院的意义远不止搞研究，它是多方协作的纽带，上联高校科研资源，下联蜂农实际需求，既能把实验室里的技术转化为田间地头的实用方法，又能把蜂农的难题变成科研的课题，真正打通了科技助农的最后一公里。
1: 李帆珠博士呢，带领专业团队，通过组织技术培训，分享前沿理念等等，帮助蜂农解决蜂群管理中出现的复杂问题，助力蜂农突破传统局限，实现养殖科学化、现代化，为咱们蜂农事业保驾护航，推动产业升级。
0: 珲春黑蜂科技小院成立后，迅速成立以专家教授为科研核心、研究生实践的阵地。
3: 珲春黑蜂科技小院呢，一共有3个研究方向。第一个呢就是珲春黑蜂养殖技术，第二个方面是珲春黑蜂高档

0: 酿造技术的开发，以及存酿蜜及其功能性的研究。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养殖技术的培训、科学普及啊、这个方面呢。
1: 珲春黑蜂之所以能成为地方名片，关键在于它的本土化优势。它适应了珲春冬季寒冷、夏季多雨的气候，不需要过多人工干预就能顺利越冬。而且它对当地的椴树、黄柏等蜜源植物了如指掌，采蜜效率比外来蜂种更高，是名副其实的适应当地的优质蜂种。
0: 我们呢，从它的生物学习性和酿造蜂蜜的环境关系开始入手啊，建立了一套珲春黑蜂高档蜂蜜的酿造技术体系。
1: 虽然珲春黑蜂看起来体格健壮，但是也怕病虫害侵扰，比如蜂螨、烂子病等问题，一旦发生就会影响蜂群数量和蜂蜜质量。如何用更绿色、更安全的方式守护黑蜂健康，这成了科技小院专家们重点攻关的方向，也关系到整个黑蜂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 我主要是负责一些养蜂学相关的一些教学和科研工作，利用一个微生态制剂的一个这样的制剂，就是说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调控他们肠道的健康的理念，去提高这些蜜蜂的一个免疫性能。
1: 对于很多蜂农来说，养蜂靠的是老经验，遇到新问题常常手足无措。科技小院成立后，把课堂搬到了蜂场里，从春繁时的温度控制，到采蜜期的蜂群管理，再到越冬前的饲料准备，专家们手把手教学，让越来越多的蜂农从经验派变成了技术派。
0: 科技小院啊，服务于三农还有产业振兴服务。
1: 在蜂农眼里，珲春黑蜂的优点多到数不清。春天它能根据气候灵活调整繁育节奏，不会因为倒春寒损失蜂群。夏天采蜜时，不管是大片椴树林还是零星的野花丛，它都能满载而归。
3: 我那时候养的是传统的蜜蜂，就是这个蜜蜂呢，蜂群发展也不好，然后采蜜量也不行，然后就在他这儿就开始拿他的黑蜂品种，然后这么开始养这个，养这个以后，从那以后开始发现的这个黑蜂品种跟我们以前养的它就是不一样，工作蜂它就寿命长了，这样大蜜源它采蜜啊也行，对那个零星蜜源它采集也挺好。
1: 黑蜂品种好，养殖户愿意养，但是在养殖技术上还不成熟，需要专家的指导。科技小院成立以后，对养殖户技术方面的指导也更加系统了。
3: 科技小院他们也是来派专家，比如说上中国，就来给指导，给我们指导，让我们能学些那个技术，养蜂技术，让我们在这个在路上少走弯路吧，让我们那个受益不少。
4: 每年都有专家来科技小院给我们讲解这些养蜂技术啊，各方面的，提高了我们的技术水平啊。再一个，也从他这里学了很多技术。技术方面还有各方面的，将来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思维啊，都有所提高。
1: 蜂蜜的品质藏在看不见的营养密码里，科技小院的专家们把重点放在了蜂蜜中的酶类、多酚等活性物质的分析上，通过检测不同花期、不同产地蜂蜜的成分，找出最优的采蜜时间和地点，帮助蜂农精准提升蜂蜜品质，让每一滴珲春黑蜂蜂蜜都更具营养价值和市场价值。
5: 我在这个科技小院当中呢，主要负责这个检测这个蜂蜜产品的营养成分啊。那蜂蜜产品当中有淀粉酶、葡萄糖氧化酶、还有转化酶，可以减轻那个人体的消化吸收负担，所以这个有这种各种的酶的话，这个蜂产品提高它的这个酶的含量，也是这个我们提高这个蜂产品的质量的一个关系。

0: 键指标。
1: 蜂蜜中的多酚和黄酮可是天然的营养宝库，多酚能帮助消除体内的自由基，黄酮则对调节身体机能有积极作用，这些活性物质的含量直接决定了蜂蜜的营养价值。
2: 蜂蜜里面呢有很多对人体有益的这个成分啊，比如说含有大量的多酚、黄酮。蜂蜜的采集的过程当中啊，多酚类的物质呢是容易氧化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这个采集新鲜的这样的蜂蜜。多酚物质含量的高低呢并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是呢它跟这个蜂蜜的采集方式，就蜜蜂的采集方式，还有蜂源啊，就是花蜜啊、花园呢等等这些方面有关，还有气候也有关系。这样呢我们呢根据比如说不同的采收期采收的蜂蜜品质不一样，这样呢我们把信息反馈给蜂农，蜂农呢也会根据相关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0: 选择更合适的这个采蜜的这个时机和位置哈、
2: 啊啊，位置啊、蜜源啊等等啊、然后我们呢再进一步的研究它的这个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对人体的这种啊免疫的机制啊啊对人体有益的这个各种原理啊等等这方面物质。
1: 对延边大学的研究生来说，珲春黑蜂科技小院不只是科研基地，更是实践课堂。在这里他们不用再对着书本空想，而是能亲手观察黑蜂的生活习性，参与蜂蜜的检测实验，把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真正实现了学以致用。
3: 我主要负责这个学生的科普工作，还有实践教育方面的内容，就是创新创业方面的活动。
0: 那这方面有什么作用呢？
3: 因为之前呢他们在学校课堂里学的知识呢只是局限于理论知识，很片面的，很书本化的，所以呢他们头脑里形成不了画面。但是呢他们走到这个黑蜂科技小院以后，到这个实际的养蜂基地以后，就能亲身感受到这个蜜蜂的温度，而且他们通过这个直接品尝蜂产品，他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个舌尖上的蜂产品是什么味道。他们就更热爱蜜蜂，更热爱这个黑蜂。
1: 从新生的实习实践到老生的课题研究，科技小院为学生们打开了一扇走进产业的大门。在这里他们能接触到最真实的养蜂场景，了解蜂农的实际需求，甚至能参与到蜂蜜新品的研发中。这种产学研结合的模式不仅培养了专业人才，也为黑蜂产业注入了年轻活力。
4: 研一的时候也有接触过这些蜜蜂，而且本科的时候也学过这个养蜂学，然后也接触到很多理论知识，然后到这个科技小院之后就能把理论知识与这个实践相结合，能把书本上的东西运用到这个养蜂身上。我也是学到了很多，就是在这个科技小院中也明白了我们学的知识跟理论实际结合的话会能帮助更多的人，比如乡村振兴，帮助更多的农民卖出这个蜂产品、蜂蜜之类的。
1: 为了让珲春黑蜂蜂蜜更有特色，科技小院的教授团队还创新提出了重酿蜜课题。他们把人参、当归、黄芪等药食同源的植物提取物与蜂蜜混合后饲喂给蜜蜂，让蜜蜂二次酿造。这种新型复酿蜜既保留了蜂蜜的香甜，又融入了植物的营养，为蜂蜜产业开辟了高端产品的新方向。
5: 重酿蜜的酿制及其功能性的研究这样的一个研究项目。那么我们呢从蜜蜂酿造蜂蜜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入手，将优质的蜂蜜和药食两用的植物的提取物喂食给蜜蜂，酿造新型的一个甜味物质。
1: 如今的珲春黑蜂科技小院早已成为科技助农的中坚力量，专家团队扎根蜂场搞科研，研究生带着课题做实践，科技人员手把手教技术。他们不仅解决了蜂农的燃眉之急，还为珲春黑蜂产业制定了长远规划，让这个传统产业一步步走向标准化、科学化、高端化。
5: 科技小院成立之后啊，我们先后

0: 承担了两项这个科技项目，申请了一个国家发明专利，人参纯粮米的酿造及其方法，还有培养了三名研究生，主要这个是科技小院的一个一大这个它的功能，让他们呢在养蜂的这个第一线这个锻炼自己，论文呢写在本养蜂场这个上面。
1: 珲春黑蜂科普基地的健康发展，不仅守护了国字号蜂种的基因资源，更让黑蜂产业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未来随着品种保护、技术推广、产品创新的不断推进，珲春黑蜂将飞得更远，百余户蜂农的甜蜜事业也将迎来更广阔的前景。
0: 今后啊，珲春黑蜂科技小院里边呢，围绕着品种资源的保存，蜂群的扩繁，以及这个推广。
1: 作为黑蜂产业的推动者，珲春市科学技术协会的支持从未间断，未来科协还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方面对接更多的科研资源，一方面倾听蜂农的实际需求，为科技小院提供更有力的保障，让科技助农的力量持续发力，让珲春黑蜂产业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2: 市科协将继续支持和服务咱们珲春黑蜂科技小院的发展，充分发挥咱们科技小院的作用，推动小院抓住发展机会，创新发展环境，助力乡村振兴，助推咱们农业的发展，让科普教育更有意义，让科普发挥真正的作用，做出科普特色品牌，做成模范科技小院。
1: 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奋斗，从传统养蜂业的困境到科技赋能的新生，珲春黑蜂科技小院用科技为笔，以产业为纸，写下了一段蜂鸣致富的乡村振兴故事。未来随着更多技术的落地，更多人才的加入，相信这只小小的黑蜂将继续在珲春的林海间振翅，奏响更响亮的甜蜜乐章。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